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来到星期一早上8:09，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0%到80%之间。预计今日我省受到副高环流控制影响，大部分嘅市县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去到21到23号，副高会有所减弱，咁届时我省雷雨天气会增多嘅，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嘅强降水，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稍后8:30翻嚟啊，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详尽咁展望呢个星期嘅天气情况，敬请留意。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早高峰时间8:11，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慢位包括有江口大桥过咗桥之后，喺实中对出嘅富前大街往区府嘅方向，仲有文丰路同富前大街交汇处嘅双方向。另一边，富前大街区中院对出路段往耀南国际嘅方向，现时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啊。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包括系正西路、人民南往人民中、宝月路、城北路、荷香街，以及系端州四路牌坊喷水池对开嘅路段，大运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有少少咁多嘅立落。继续往前去东边，睇到顺星花坛对开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尤其系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睇睇恒悦城对出嘅灯位，现时见到星湖大道、燕都大道交汇处，亦都系车仔较多嘅。去到兆庆大道啦，金融学院对出兆庆学院往火车站嘅方向，兆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亦都系需要你多加留神。最后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出嘅交叉位置，现时收到华英城小区对开嘅上安三路，去到呢一度咧，亦都有少少咁多嘅拥堵。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慢位，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啊！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啊！朝早嘅八点十四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全新一个星期啊！今日天气预报讲咧，就都系好热嘅，不过咧就依家天色咧好似想落雨咁样吓。至于详细嘅天气状况，呢个工作日嘅呢一个一到五啊，咁啊呢个时间嘅工作日嘅天气到底点样？我哋稍后八点半之后翻嚟会有一 part 连线咧，就系高腰区气象台嘅呢个天气方面嘅嗰个资讯，各位敬请留意。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0: 各位早晨啊！
7: 海风喺度嘅，咁啊我哋呢个时候同大家去望一望啦。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嚟紧咧就好多节啦，咁啊两日之后咧就系中国农民丰收节，咁啊今日周五咧就系呢一个中秋节，跟住中秋节过完之后咧就会到呢个国庆节啦，三节连环吓。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即将到嚟之际，我哋高腰白报推出特别策划，我叫国庆啊建国，又或者我爱祖国，又或者我同祖国共成长，我与祖国同生日，全民征集活动。嗱，呢个唔系一个主题吓，系三 part 活动。啊，边三 part 就啱先讲到嘅，我叫国庆，我爱祖国呢个 part， 我与祖国共成长呢个第二 part， 第三 part 就系我与祖国同生日吓。全民征集活动，首先第一就系姓名中带有国庆又或者建国嘅市民啊，国庆又或者建国吓嘅市民，咁啊以身份证姓名为准嘅，分享你嘅名字由来同埋名字背后嘅故事。咁第二咧就系我与祖国同成长吓，咁啊共成长，新中国同龄人，1949年出生啊，即系1949年嗰年成年吓，1月1号到12月31号，以身份证日期为准，分享你同祖国共成长嘅经历，同埋高腰77年嘅城市记忆。咁啊，仲有最后一个就系我与祖国同生日，呢个好理解啦，就系国庆节出生嘅人，亦即系阳历吓10月1号出生，以身份证日期为准。分享你同祖国共同度过嘅生日中难忘嘅片段啊！
0: 咁啊睇翻当中嘅相关要求啊，首先就提供1到2张个人嘅相片啦，能够体现同埋国庆建国同名或者系祖国同龄或者同生日啊，具有特别意义嘅图片更加之好啦。咁第二，对应上述征集对象，介绍个人嘅经历，并且讲出你对祖国嘅祝福啊。咁啊要求300字左右。咁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私信发送你嘅名加联系方式，加我的名字有国庆或者建国啊，我系新中国同龄人或者我出生于10月1号，加1到2张嘅个人相片，再加一段个人经历介绍同埋对祖国嘅祝福。咁届时咧，我哋嘅编辑会将喺参与者当中挑选幸运儿送出以下嘅奖品嘅，包括价值38元嘅金像山孔明天灯一份，咁仅限9月25号26。

0: 号晚金像山山野天灯祈福赏与活动使用。
1: 又另外一刻事情就是讲到中秋与国庆嘅山河共团圆，25号到9月6号，咁就仲有就系10月1到6号，个玉区金像山森林公园将会举办古韵游园会啊，咁啊帐票集市啊，猜大细啊，骰仔比拼啊，投壶啊，一锤定音，大象套圈圈等趣味游戏咧都系乐响不停。猪八戒顶大缸特技表演，仲有就是高杆不倒翁互动，卖货郎巡游等轮番上演，古风 NPC 游园伴行，全天候陪你玩转成个金像山。
0: 好啦，转返话题，讲返日前喺9月17号啊，月满河台春晚共赏，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告于区四季春晚暨中秋文明集市游园活动嘅活动呢，就喺河台镇文化广场举办啦。咁当晚啦，歌舞、粤曲、小品等融合丰收同埋中秋元素嘅节目逐一登场啊，为当地嘅村民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绝伦嘅视听盛宴。喺活动期间，梁少英好人工作室正式揭牌，为告要非为工坊代表颁发牌匾，现场同步设置传统的文化体验、文明集市两大板块，将文艺展演、非为传承和文明的实践、便民服务相结合，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冠军领跑奔向未来，即是奔向未来，普通话就奔向未来，白话就是奔向未来，象山的象，奔向未来。西江画廊冠军山主题这个色彩淘宝活动将会在9月28号在我们高腰区金像山森林公园举办。活动全程都是公益免费，报名火热进行当中，一共有200个名额，报满即止。徒步设6公里山野路线，沿途设置冠军 IP 主题展示、金像亭、秋日祈福等环节。参加的朋友可以领取专属的色彩积分卡，打卡集章兑换消费抵扣券，组队参与趣味闯关，更加有机会赢取666元的现金奖励。
0: 跟住讲返啦，你身边有冇啲食肆你认为佢係话好拿手，好能够代表我哋肇庆嘅特色嘅呢，呢个飲食特色嘅呢，咁就可以推荐佢参加呢一个征集活动。因为现时呢，肇庆就面向全市嘅餐饮门店发出邀请，征集广府西江菜品牌推荐门店。这个就不设规模门槛，不收任何费用，只要愿意用本地食材做好肇庆的味道，就可以免费获得品牌标识的授权。讲回广府西江菜，是以千年广府文物为根基，以西江流域特色食材为基础，融合广府菜的烹饪技艺和西江蛋家饮食传统文化，形成鲜精纯的独特风味，是粤菜体系当中广府菜的重要地方分支。这一次的征集旨在统一品牌的标识，凝聚行业合力，让品牌走进街头巷尾，并且从中择优评选广府西江菜名店，形成从推荐门店到品牌名店的梯次培育路径。欢迎各大的餐饮门店是报名参与的。
2: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3: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

0: 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有效净化网络环境营商环境。广东公安公布了打击涉企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我们看看两条的案例。
1: 其中一条就是深圳那边的，深圳网民罗某某编造饮料企业创始人误饮自己品牌饮料的不实文章被刑事拘留。在今年的6月28日，深圳公安接到一个企业报警，就说网传他们创始人是误饮自己品牌的饮料等大量不实的信息，引发网民广泛讨论传播，公司股价下跌，严重伤害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品牌形象。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开展核实调查的，当日依法传唤嫌疑人罗某某接受调查。罗某某对自己编造网络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查罗某某就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肯在这个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之下，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的信息，散布谣言，相关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公安机关依法对嫌疑人罗某某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0: 咁啊，仲有第二个案例，就係东莞网民编造地产开发商虚假信息被行政拘留。喺今年嘅8月21日，东莞公安网安部门呢就接到群众举报，话一位网民喺网络平台频繁发布唔同楼盘嘅图片视频，并且配文哎呀出大事啦出大事啦咁样，又话某地产开发商疑似被强制執行带走调查，不得以择盘贱卖一手房咁样，仲话就係某地产开发商疑似债务重组清盘抛售呢啲虚假嘅信息。咁啊，对于相关企业形象造成咗不良影响，东莞警方马上开展调查，锁定违法行为人何某。经查，何某系房地产中介，故意捏造并且发布某地产开发商被强制執行等虚假信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一项，公安机关依法对何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嘅。
1: OK， 所讲的以上两单案例呢，都是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所公布的打击涉企网络的谣言的典型案例。睇返广东省公安机关呢，聚焦涉企网络谣言传谣恶意抹黑舆情碰瓷等突出的乱象，启动专项的整治行动，出台了5项的精准措施，重拳整治涉企网络违法犯罪。今年以来呢，广东公安重心推进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的工作，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的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有效净化了网络营商环境。为进一步拓展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公安机关在110的报警电话基础上，专门设立了全省涉企网络谣言举报的专线，受理时间是工作日上午8:30到12:00，下午2:00到5:30，其余时段都可以拨打110的。企业假如遇到是网络的谣言，或者就可以专门拨打这个专线举报，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组织查处谣言。我们肇庆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0758296215。
0: 另外，为了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近期深圳网信部门结合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针对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压实属地平台主体责任，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1: 在今年的6月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广东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肝细胞志愿服务大队，凭借多年深耕造血肝细胞捐献志愿服务的扎实成效，从全国数万个志愿服务组织当中突围，斩获国家级的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讲回这个服务大队，成立于2008年，现有志愿者266名，其中常态化参与志愿服务的骨干占比达到 90.6%， 多年来持续打造生命接力、大爱相随的一个特色志愿服务品牌。截至到2026年的8月，广东累计报名入库造血肝细胞志愿捐献者达到17.2万人，累计捐献是2878例，其中为境外患者捐献39例，库容使用率1.6%的捐献的总数和库容使用率都是居全国第一。
0: 可能稍后在8:30回来之后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4: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3: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一零五九天气情报。
4: 嚟到早上嘅8:35，马上连线高于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钟工程师，问问佢呢个星期嘅天气情况究竟系点样啊？早晨，钟工。
5: 诶，早晨。
4: 过去几日相当之热吓，甚至乎咧夜晚嘅气温都居高不下嘅。气象部门监测到嘅最高气温同埋啲气温变化方面情况系点样嘅？
5: 过去周末两日咧，我区系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嘅。咁啊，周日晚上咧系出现咗雷雨天气嘅。咁啊，20日8时到21日嘅八时咧，录得最大雨量系回龙楼村站系28.0毫米嘅。咁啊，昨日高腰国家基本气象站咧录得最高温度系35.2摄氏度嘅。
4: 35.2摄氏度。喺今日早上啦，收到气象部门嘅提醒吓，就黄色嘅一个雷雨嘅一个预警信号，咁就话会有雨咁样嘅。咁唔知道呢一个星期天气情况系点样咧？同埋嚟紧马上就中秋节啦，中秋节期间可唔可以同我哋预报一下、展望一下咁期间嘅天气情况咧？进攻。
5: 咁啊，预计咧未来三日咧，我区嘅雷雨天气系会增多嘅。咁啊，雷雨是部分咧系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八级左右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嘅，咁啊高温天气咧系有所缓解。具体预报咧就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系比较大嘅，气温系26到33度。22到23号咧都系多云到阴天，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3度。咁啊展望24到25号咧系晴到多云。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左右嘅。
4: 咁啱先讲到话，24到25号系晴到多云嘅，应该咧就中秋节夜晚啦，有望可以可以完完全全咁样赏月就毫无呢一个云系遮挡嘅。好啦，咁啊喺关注同埋建议方面，仲有咩提醒我哋广大听众咧？钟工。
5: 咁啊，关注同建议就系雷雨咧系趋于明显嘅，咁啊注意局防雨局地短时强降水同埋雷电引发嘅灾害。咁啊，第二点咧出行同埋户外活动咧注意留意天气嘅变化，咁啊注意防雨强降水天气对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早上的8点40分，继续不留会有高耀早晨的，继续会有广东方面的消息。2025年的6月，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广东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肝细胞志愿服务大队，凭借住当年深耕造血肝细胞捐献志愿服务的扎实成效，从全国几万个志愿服务中突围而出，斩获国家级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服务大队成立在2008年，今日依家有成18年的时间噶啦吓。咁啊，依家咧就有志愿者266名，咁啊睇嚟要入去都比较严格嘅，十几年吓，266名。其中常态化参与志愿服务嘅骨干占比达到90.6%。多年嚟持续打造生命接力大爱相随嘅呢一个骨髓吓相随吓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咁啊，睇翻成个广东省嘅情况，咁啊，截至2026年8月，广东累计报名入库造血肝细胞志愿捐献者达到17.2万人，累计捐献2878例，其中境外患者捐献39例，库容使用率1.6%，捐献总数同埋库容使用率都系居全国第一嘅。
8: 睇翻省内其他嘅消息，睇翻全省嘅天气。19号白天到20号嘅早晨，广东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其中19号白天，我省中北部大部分嘅市县出现咗35度左右嘅高温天气。梅州蕉岭录得咗全省最高气温达到36.6度。省气象部门介绍，20号全省受副热带高压环流控制，大部分以晴天为主，咁高温持续嘅。咁预计今日咧，中北部嘅部分市县有3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广东省气象气象局就表示，预计21到23号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全省嘅雷雨天气会增多。22号起，气温将会小幅嘅下降，35度嘅高温范围缩细。气象专家表示，广东近期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防晒。此外，需要注意局地嘅雷电同埋短时强降水所引发嘅灾害。
7: 另外睇翻下咧，就係呢一個廣交會嚇，咁啊9月18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發布會，介紹第140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嘅籌備情況。呢一屆嘅廣交會將會喺10月15例牌噶啦嚇，10月15号到11月4号喺廣州分3期舉辦。適逢咧就係創辦70周年嘅重要節點啊，商務部部長助理張力等出席發布會並且回答記者問。70年间咧，展览面积从首届嘅9600平方米啊，好细吓，扩大到依家嘅155万平方米啊，咁啊，扩大咧就系大约系160倍咁多嘅。从会到会嘅采购商从1200名增加到31万名，增加超过咧就系250倍。

0: 140届从未间断过。港交会从初期嘅初创嘅时期嘅出口商品交易市场，发展为依家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嘅国际贸易盛会，被视为中国外贸嘅晴雨表同埋风向标嘅。
1: 讲翻呢间嘅港交会啊，今届港交会嘅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嘅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同埋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同26%嘅，都系创历史嘅新高吓。智慧化系呢一届一大亮点，呢次推出嘅22个智慧应用场景同埋16项 AI 特色应用喺国内嘅展览业咧，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嘅导航同埋展位 AI 信息展示。贸易服务区首次实现10大类嘅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咁采购商预登记首次实现全年常态化，咁配套搭建标签体系啦，引入 AI 邀约推送，成立采购商联盟，并实行会员积分制嘅。
0: 好啦，去到9月19号咧，就系喺之前啊，广东省新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喺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举行嘅。100名嘅教师入选，入选人员咧将会获得由广东省教育基金会连续3年给予每年每日教学能力成长激励10,000元，同埋教学实践经费支持10,000元。同時獲得3年1周期嘅遞進式嘅專項培養啊！
1: 隨住廣州隊喺9月19号晚淘汰咗茂名隊，今年粵超嘅4强已經係悉數出爐啦，分別係深圳、梅州、東莞同埋廣州啊！喺嚟緊嘅呢個星期六，粵超半決賽嘅戰火首回合，廣州主將喺主場迎戰深圳啊！梅州對陣東莞，4支嘅特點鮮明、實力相當球隊咧，將向決賽發起衝擊嘅。講翻深圳隊係粵超常規賽唯一保持不敗嘅球隊，10戰裏邊咧係8胜2平嘅，其中主场是3胜2平嘅，客场是5战全胜，咁总计入波31球，失波是8球嘅，以东区第一嘅身份直通8强。咁8强赛当中啊，深圳两回合总比分是3-0啊，淘汰咗汕尾强势晋级4强。讲翻广州队啦，广州队喺今年嘅常规赛当中啦，9战吓系5胜3平1负，入咗13球，失咗8球，以西区第二嘅身份直通8强。喺8强赛当中啊，广州队客场2-1，主场1-0，总比分3-1，淘汰茂名队吓晋级4强嘅。
0: 到底咧就系六死垂手咧，就今个周六9月26号去睇下呢场比赛。好啦，咁啊就讲到体育嘅话，就同各位望一望咧，就系亚运会嘅吓。当地时间20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嘅第一个咧比赛日，一共系产生咗31枚嘅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系收获咗11枚嘅金牌，其中中国游泳队收获6金嘅。咁啊喺呢一个游泳项目上面，13岁嘅中国小将咧就系于子迪啊，喺女子200米嘅蝶泳决赛当中咧，就以2分0秒08打破咗亚运会纪录，成为最年轻的这个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帮助中国游泳队收获本届亚运第1枚的金牌，亦都令到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这个项目的5连冠。
1: 中国选手潘展乐同埋唐前廷、徐嘉余分别喺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同埋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勇夺金牌，成功卫冕。由余依婷、张宇飞、程玉洁、吴兴峰组成嘅中国队夺得咗女子40/100米自由泳嘅接力冠军、蝉联冠军，并且打破赛会嘅纪录。
0: 好啦，咁值得提嘅就系喺当日最后一项女子40/100米嘅自由泳接力赛当中咧，就系广东运动员李嘉平啊，随队出战，为广东系攞到咗呢一届亚运会嘅首枚嘅呢一个金牌吓。好啦，咁另外睇下其他嘅赛事嘅，今日呢一届嘅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嘅首金啦，喺现代5项赛场当中系产生。咁啊，凭借住张明一、吴希瑶同埋孟钦同埋傅静喺女子个人赛上面嘅出色发挥啦，中国队最终企上咗现代5项女子团体赛嘅最高领奖台啊！
1: 当日中国队喺多个项目当中接报频传啊，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当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所组成嘅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咗金牌。铁人三项女子个人决赛当中啊，中国选手林音如同埋黄安琪分别获得冠军同埋亚军嘅。林音如嘅夺冠亦都为中国队代表团攞到咗洛杉矶奥运会首个参赛嘅席位。武术项目啦，武术项目嘅女子太极拳同埋太极剑全能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童心啊发挥出色吓，成功卫冕呢个项目嘅冠军。
0: 好啦，后面睇下呢个三大球啊，咁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四分一决赛打响，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完胜越南晋级四强。根据赛程安排咧，中国呢一个女排将会同泰国队喺半决赛当中合路相逢嘅。
1: 咁男足方面睇下最新嘅进展啦。男足嘅小组赛继续进行嘅，面对实力不足嘅伊朗队，中国队相当之比拼吓。九十分钟里边啊，最终以0-0咧系战平咗伊朗男足，
0: 好犀利喎！
1: 系啦，一胜一平攞到咗四分，暂列小组嘅第二。咁将喺23号啊嚟紧嘅过两日之后迎战阿联酋队啊。
0: 好啦，咁睇翻咧就系呢一个篮球方面，中国男篮喺铜牌争夺战当中，70-79系不敌伊朗男篮，获得第四名嘅。而备受关注嘅乒乓球团体赛当中咧，中国男队、女队都系攞到小组赛两连胜，今日携手晋级16强啊！咁啊，乒乓球就唔使讲啦。今日奖牌榜望望，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系领跑，第二位同埋第三位分别系日本同埋韩国嘅。
2: 高腰嘅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咧，就系高腰早晨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泽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话咧，伊朗已经将开启谈判嘅7项条件传达俾美国政府。雷泽伊在采访入边话咧，唔排除美国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他话德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咁啊，佢仲话咧，伊朗对于美国军事计划已经系发生咗转变。目前重点打击的是美国在波斯湾、亚曼湾同埋阿拉伯海一带的军事力量，超出呢个范围的目标不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他说未来伊朗对美国的任何回应力度都将非常大，将会波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当地的公司和商业利益的。
1: 睇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就讲到呢个组织武装部队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咗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嘅敏感地点，以及沙特嘅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沙特西部城市延布嘅设施。根据胡塞武装控制嘅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呢个组织武装部队喺声明当中讲到，呢两次军事行动系对胡塞武装被指控袭击沙特城市麦加以及沙特持续空袭也门嘅回应。呢个组织武装部队表示，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嘅政策。声明仲讲到，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咗732次嘅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同埋民用基础设施嘅损坏。
0: 根据土耳其方面话，土耳其外长费丹在接受采访时话，土耳其方面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费丹话沙特可能有军事需求，他说特别是在某些技术方面，土耳其在满足这些需求上面不会有困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8月7号就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这个协议目的就是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震慑。协议规定，今日对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的攻击的。
1: 当地时间19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讲到美军当日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的贩毒船，造成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四名的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这个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当中是有双引号的。从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的打击，

0: 定在当年的11月13号起宣布发动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所涉毒的证据。
1: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好多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如何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第四，安神志。秋老虎比较容易伤心，表现为心烦不宁、坐卧不安、思绪杂乱等，很容易产生郁火，这亦都是导致口腔溃疡的常见原因。可以多听啲宁静嘅音乐，多睇轻松嘅视频，室内多用蓝色、绿色等嘅冷色调，并且少去嘈杂人群密集嘅地方。第五，护口腔，避免损伤口腔黏膜，尤其系牙齿唔规整或者有假牙嘅人，由于摩擦口腔黏膜，好容易频繁出现溃疡，所以需要矫正咬唇、咬合、咬舌等嘅不良习惯，拔除残牙或者改装唔合适嘅假牙。第六，勤刷牙。好多患溃疡的人因为疼痛就不敢刷牙，这个是不对的。长溃疡期

0: 间仍然系要保持早晚刷牙、饭后朗口嘅习惯，可以用淡盐水，亦都可以用一啲药物刷口水，以减少口腔细菌，防止因为食物残渣而加重继发感染。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0: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嘅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吗？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万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8: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7: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9: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0: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7: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9: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2: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It's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4: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5: 月亮慢慢变圆，时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龟，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4: 各位，上次那岳不群地一班人从水路去河南开封府，途经半路的时候就撞到云南的五仙教派。这个教派善于用章、用蛊、用毒，是个极为阴险狠辣的教派来的。江湖中人背后提起都叫做五毒教的。岳不群就知道他们的教主姓蓝，就不知道叫做蓝凤凰的。现在听见那个苗家女人自称是蓝凤凰，那么再看看她，嘻嘻，整身穿得花里花绿，真是整只凤凰那样。于是他就说了，哦，原来是蓝教主亲身驾临，岳某多有失敬，不知蓝教主有何见教呢？那么隔离小船道那个女人就说了，
5: 哎呀，鸡乸这么大个字我都不识几个，又怎教你呢？哎呀，看你整个教书先生这样打扮，是你想教我读书啫，是不是？我好笨的，不像你们汉人个个都成肚计，教我我都学不识的呢。
4: 岳不群心想，哼，不知道他诈傻扮癫，抑或真是不懂见。

0: 教两个字啦。即睇佢个神情，又唔似系扮懵咁噃。于是佢又问啦：南教主，咁你嚟又有咩事呢？
1: 啊，我想睇下令狐冲得唔得呢？
0: 哦，小徒正在病中，神志未清，大河之上不便拜见教主。南凤凰又碌大双眼，好奇怪咁问啦：
1: 拜见？啊，我唔系要佢拜见我，佢又唔系我五仙教属下，做咩要拜见我呢？再讲，佢系人家嘅，系人家嘅好朋友，佢想拜我啊，我都唔敢呢。哎哟，令狐冲身有病，唔使叫佢出嚟，我自己过嚟呢。
0: 南凤凰讲完，从小船度轻轻一跳，跳咗上岳不群呢只大船度。岳不群见佢身法轻盈，知亦唔见得武功好巴闭，当时褪后两步就挡住船舱嘅入口。计正，五毒教系江湖上一大帮会，教主亲自嚟到啦，唔应该阻头阻势嘅。但系俾佢入去，又认真唔放心得落噃。事关样样嘢都落得降，出得鼓噶嘛。咁啊谂来谂去，都系叫令狐冲出嚟见佢好过啦。于是乎，岳不群就大声嗌啦：冲冲，南教主要见你，你快啲出嚟啦！但系令狐冲寻晚就饮咗好多酒，加上连日嚟睇住小师妹同林平之咁亲密，个心啊屈屈埋埋，又呕咗一轮血，而家仲瞓喺船舱里头迷迷懵懵。听见师傅叫佢出去，哎呀，咁啊趌起身啦，爬咗几次都爬唔起喎。呢阵时南凤凰喺出边就话啦：
1: 哎呀，岳掌门，外边咁大风，叫令狐冲出嚟好易摄到嘅呢，等我入去睇下啦。
0: 讲完佢就照行埋船舱口，好似唔知岳不群专登压住咁嘅。岳不群睇怕佢就要撞到埋自己身度，咦，闻到一阵好浓烈嘅花香味，佢一惊，急急啊褪尾几步呢，让咗南凤凰行入船舱啦。咁喺外舱度呢，桃谷五仙啊排排坐住喺树，桃老六啊瞓喺床上高啊。南凤凰一见呢班大帝就即刻话啦：
1: 哎呀，系桃谷六仙呢，我系五仙教教主，大家都系仙，自家人呢。
0: 桃老大就话啦：哦，咁啊未必喎，我哋系真仙，你系假仙啊。桃老四又插嘴话啦：
1: 就算佢系真仙，我哋系六仙啊嘛，咁都比佢哋多一仙啦。
0: 南凤凰就话啦：
1: 啊，想多你哋一仙，用咩意呢？要你哋桃谷六仙变成四仙，咁我哋咪比你多一仙呢？
0: 桃老三就话啦：
2: 咩话？你想杀死我哋两个人？
1: 杀又得，唔杀又得。听讲你哋系令狐冲嘅好朋友，咁就唔杀呢？不过我唔俾你哋再认屎认。
0: 佢话音未完，突然间俾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就同时捉住佢嘅手脚，啱啱想滴佢起身嘅，哎呀！陶四怪啊，惊叫一声，松都松唔切手啊！每个人摊开手板，定晒型咁企晒喺树。岳不群喺佢后边趌高脚尖望下啦，哎呀！一见到即时成身起晒鸡皮。原来陶老大、老二各人手板心度咧有条绿色嘅大白竹，老三、老四手板心度就有一只花哩巴拉嘅大琴佬。 呢四隻毒蟲啊，成身生滿長毛，湧下

0: 涌下，想咬未咬咁唞，所以就嚇到桃谷四拐地喐都唔敢喐啦。呢陣時，只見南鳳凰垂手一指，咦？嗰啲白竹琴佬啊，霎時間冚唪唥俾佢收曬，又唔知收埋喺邊處咯喎。佢冇理到桃谷六仙，又再向前行啦。嘿，而家嗰六隻騎呢拐已經嚇到魂魄都唔齊，仲邊度敢多嘴添呢？令狐冲同华山派的男弟子都在中仓，岳夫人和那些女弟子就在后仓。南凤凰没理到其他人，就招行了令狐冲床口。
1: 令狐冲，令狐冲，
0: 令狐冲慢慢睁开眼，他不认识这个人的嘛。
1: 你是谁 啊我是你朋友的好朋友，所以又是你的朋友呢？
0: 哦，令狐冲应了声，攰到他又只黑翻埋眼了。南凤凰帮他把下脉啦，把了阵间，皱埋眉头，趌高身就伸个头开船舱的舱口，对他那只小船仔就吹了声口哨，跟住而呢咕噜啊讲了几句嘢，无奈。从那里行了四个苗族女子过来，他们个个都穿蓝布染花衣衫，腰度揽着条香花腰带，手上就拿着个八寸大刀的竹织盒仔。他们行到南凤凰侧边，慢慢打开竹盒，跟着自己就立衫裤立裤脚了，立到有那么高得那么高，露出晒白雪雪的手臂啊、大髀啊咁。咦，华山派成班男弟子喺晒船舱嚟，睇到眼金金，个心啊突突跳啦。岳不群个心谂：弊啦，呢啲邪教女子要施邪术，以色欲引诱我啲弟子添。那个南凤凰讲嘢仪态都已经姣出汁噶啦，再施展妙法，我啲弟子定力唔够，好难抵御噶噃。谂到咁，佢不由得手揿剑柄，照呢五仙教嘅教徒解衣露体施展法术咧，自己就唯有出剑嚟对付啦。咁啊，再讲嗰四个苗女，立起晒啲裤脚三袖之后，每个人喺自己竹盒仔度咧，就攞出一条条旗乸，放喺手上脚上。咁我啲旗乸一黐到肉，即刻就立实噶啦。南凤凰自己都系咁做噃。哇，咁快！呢五个女人手上脚上就立满旗乸，一爆爆，起码有成200条咁多，要几核突啊，有几核突啊！咁啊，一路睇住啲旗乸啜饱血之后，成条胀卜卜，现出红红地咁色咯噃。呢阵时，那个南凤凰轻轻揭开令狐冲张被，在自己手臂瓜度就掹了一条吸饱血的旗乸放落令狐冲颈喉度。岳夫人一见，惊住佢伤害令狐冲，拔出长剑啊，啱啱想冲过去，被岳不群拦住，就劝佢再睇多阵添咁。好啦，咁佢哋继续唔出声，敲实南凤凰同令狐冲。咁啊！只见嗰条旗乸立实令狐冲颈喉啲血管之后，又再啜过血咯。呢阵时只见个南凤凰不慌不忙，喺怀中揞咗个瓦樽仔出嚟，掹开樽侧，攞手指尾啲指甲挑咗少少白色嘅药粉，渗落嗰条旗乸度啦。咁啊，其他嗰四个苗女咧，呢阵时亦解开令狐冲衣襟，立喺佢啲三袖裤脚。咁啊，再从自己嘅身上咧，掹起嗰啲吸饱血嘅旗乸，转移放喺令狐冲身上啦。转下眼，嗰200几条旗乸就冚唪唥啜晒晒令狐冲成身。南凤凰就猛咁挑啲药粉渗落啲旗乸度啦。哈，又好奇怪噃，嗰啲旗乸本嚟咧喺嗰几个苗女身上啊越啜越胀噶，但系呢阵时，在令狐冲身上就越缩越细了。

0: 哦，众人咁先明白，原来呢几个苗女系攞奇乸嚟做媒，将佢哋自己嘅鲜血转入令狐冲血管度，各人咁先松翻啖气啊！咁啊，过咗一排，听见嗒声，一条吐晒血嘅奇乸咧，扁踢踢咁啊跌咗落船板度，链咗几链就死直啦。有个苗女顺手执起，就云枪口度抌咗落河啦。嗰啲奇乸陆陆续续吐干晒血，由令狐冲身体度啊跌落船板，一条条啊俾抌晒落河啦噃。咁啊呢阵时，睇住令狐冲本来嗰块面啊黄琴琴噶，啊一老路有啲红气啦。岳不群同夫人对望一眼，喺个心里谂：啊，呢个南凤凰以一教之尊，居然以自己身上嘅血液补入匆匆度。佢自称系匆匆嘅好朋友，咁匆匆又几时结识咗咁样一个大有来头嘅朋友呢？岳不群更加思疑令狐冲啦。咁呢阵时南凤凰见令狐冲气色好转咗，再帮佢把脉啦。啊，觉得脉搏跳得好咗啦。眉花眼笑嗰个问咯。
1: 令狐公子，你而家见点呢？
0: 令狐冲知道面前呢个女人系有心医自己嘅，事实俾佢搞咗一轮之后，自己亦精神咗好多啊。于是佢就话啦，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2: 多谢姑娘，
0: 我而家好咗好多啦，
2: 我而家好咗好多啦。
1: 你想唔想食啲嘢呢？嗱，我攞啲点心俾你咧，吓？
0: 点心我唔想食，我想饮酒啫。
1: 哎呀，咁就易啦。嗱，俾啲我哋自己浸嘅五宝花蜜酒俾你试下啦。
0: 讲完，佢对两个苗女呢咕噜吩咐咗几句，嗰两个苗女就应命而去啦。过去小船道就攞咗八情仔酒过嚟，倒咗一碗出嚟，哇！当堂呢边成只船啊，一阵花香酒香味。咁酒情仔倒到底咧？就扇咗几样嘢落碗噃，有啲华山弟子睇见，即时哇惊叫出声。南凤凰拎起嗰碗酒就递俾令狐冲睇啦。知我啲酒啊好清，纯到好似泉水咁，但系碗仔度咧有五只嘢好肉酸啊，系咩咧？原来系嗰啲细细条嘅青蛇、白竹、盐蛇、琴佬、蝎子。令狐冲一见就吓咗跳啦！哇，乜啲酒度放啲咁嘅毒虫落去噶？南凤凰就话啦：，
1: 嘿，呢啲系五宝，咩毒虫毒虫呢？你唔敢饮咩？
0: 讲完，佢自己咕声啊饮咗一啖先。
1: 我哋苗人嘅规矩，如果想请朋友饮酒食肉，朋友唔饮唔食呢，咁就唔算系朋友噶喎。
0: 令狐冲谂啊，好，俾碗酒我。令狐冲接个碗酒，一往条颈，掘掘掘，猛咁饮，连气饮晒，连碗底嗰五样毒虫咧一齐吞埋落肚。佢个胆啊够大啦，知道唔敢咬嗰啲嘢喎。南凤凰一见，开心到咩咁，揽住令狐冲条颈，卜卜就锡咗两啖。
1: 哎呀，你真系好嘢，你真系好嘢，令狐公子。
0: 讲完，佢又开咗情仔酒，倒满一碗，又炖咗情底嗰五样毒虫落碗度啊。然之后就拎埋岳不群面前啦，
1: 岳先生，我请你饮酒呢。
0: 岳不群见到碗底嗰啲嘢啊，咦，已经泛晒青口水，跟住又闻到浓烈嘅花香之中混住一阵腥血味，搞到佢一声啊想呕，只手缩埋啊，边度敢去接碗酒啊？南凤凰叹口气话啦，
1: 唉。看来

0: 华山派除了令狐冲，冇人是英雄好汉呢？
1: 佢啱啱讲完，有个人就即时大声话啦：，俾酒我饮，俾酒我饮。诶，原来系林平之噃，只佢行上几步就想去接嗰碗酒啦。忽然间岳灵山就话啦：，
0: 林仔，你试下攞啦。如果你食咗嗰啲嘢，就算毒你唔死，我都唔会再睬你噶啦。
1: 林平之就当堂成个窒住，蓝凤凰啊递碗酒俾佢啦，
0: 饮啦嘛，饮啦。
1: 林平之啊，我都系唔饮啦。蓝凤凰啊，咧咧声笑得仲加厉害。林平之面红耳热，我唔饮你啲酒，唔系怕死噶。蓝凤凰就话：
0: 我知道你怕人哋唔睬你啫，你唔系冇胆，系多情。
1: 蓝凤凰讲完，放翻低碗酒喺台面度，向令狐冲打个揖：
0: 令狐公子，迟啲再见。咁
1: 讲完，带翻四个苗女，攞住剩翻嗰六程仔酒咧，行出船舱。再跳翻落自己只小船就开走咗啦！岳不群睇住佢哋走咗，皱晒眉头。你哋快啲，快啲调晒个妖女嗰啲酒情酒碗落河。
0: 系
1: 林平之啊，行埋台边，但系只手指啱啱掂到个酒情仔啫，闻到一阵好腥嘅气味，成个人一发就争啲跌低，连忙扶住台边先啦。岳不群即时醒水啦，平之你行开，酒情度有毒。讲完，发起指下功，一仰堂三咒，劲风到处，将台上高嘅酒情酒碗啊冚唪唥扫晒出窗口，跌晒落河。突然佢自己心口度好翳闷，喉咙度涌下涌下想呕咁唞啦，即时就运气忍住先啦。只听见的声，林平之已经反胃呕紧啦。嘿，呢阵时呢边有人呕，嗰边有人呕，成船人好似食错嘢咁，个个冇酒鸡。收尾连岳不群都顶唔住，咁成船几十人就得令狐冲冇事啫噃。
2: 嗱，各位，蓝凤凰又输咗血，又俾咗啲补酒个令狐冲饮，医唔医得好令狐冲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

0: 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5: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6: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7: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上次讲到五仙教男教主一离开岳不群只船，哎呀，岳不群成船人，除了令狐冲之外，个个都呕到七彩咁啊！冇办法啦，只船啊慢慢靠岸停低先啦。众人纷纷上岸，跪喺水边，呕完啦，又饮过一套水呕过，咁样反反复复几次，真系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先至慢慢冇咁辛苦。岳不群见到呢树前到村后唔到寨，搵户人家都冇嘅。但是东边冇几远就隐约好像见到好多房屋咁，估计是个市镇嚟。于是他就对大家话啦：只船余毒未尽，唔上得去噶啦，我哋不如入去嗰边市镇先，再作打算啦。咁，于是各人就上船收拾好落翻嚟。陶老大啊孭起令狐冲，陶老二啊孭住陶老六，众人就一

0: 齐行去东边嗰个时镇，行咗个时辰岛，去到嗰树啦。唉，人人先头啊，呕到个肚冇晒嘢。一入市镇，第一啊，梗系揾饭店坐落先啦。叫咗酒菜上台，大家正系食到五滋六味嘅时候，听见街上叽哩咯叽哩咯有几匹马跑嚟，到呢间饭店门口停低，跟住就听见两个人对答啦。哎，黄老帮主，你系嚟迎接令狐公子嘅？有人就答啦，冇错，司马岛主，你都嚟咩？然后呢两个人就一齐行入饭店，其中嗰个叫司马岛主嘅人就大声问啦：呢度边位系令狐公子啊？小人司马大，前嚟迎接公子去五霸岗同群雄相见啦。嘿，令狐冲觉得好奇怪，上走武尼拉更嚟咗个蓝凤凰，下走呢度又有人话揾，只好企起身拱下手话啦。在下令狐冲，唔敢劳动司马岛主大驾。嗰个司马岛主就话啦：哦，小人名叫司马大，因为小人细个嗰阵生得牛高马大，我老豆老母就帮我起个咁嘅名啦。令狐公子叫我司马大得啦，唔啱就叫我阿大啦。令狐冲首先指下岳不群夫妇话：呢两位系在下师父师娘啊。咁司马大求其同岳不群岌下头，又拧翻头嚟对令狐冲讲啦：小人嚟迟咗，公子千祈唔好见怪。岳不群啊，身为华山派掌门廿多年，向嚟啊好受江湖中人敬重嘅。但系呢排见亲嗰啲人都系恭敬令狐冲嘅，而对自己咧眼尾都唔睄下，就算略有敬意啊，亦都系俾面令狐冲嘅啫。我啲神情流露得十分明显嘅。好在岳不群个人啊够定力，咁先冇发作嘅啫，唔系啊，都唔知打咗几多场交啦。呢阵时同司马大一齐行入饭店嘅黄老帮主，亦对令狐冲讲啦：令狐公子啊，小人帮中嘅兄弟就喺呢度阻紧揾啖饭食，呢次冇好好接待公子，真系罪该万死啊！岳不群一听又打个突咯。咦，唔通佢就系天河帮嘅老帮主黄柏柳？天河帮系中原武林中一大帮会，点解一个统领成万帮众嘅老帮主会对令狐冲咁恭敬呢？佢谂到呢处，忽然间饭店里头原来有十个八个打扮得古灵精怪嘅人客，又企起身对嗰个黄老帮主话啦：喂，银须老蛇，你系呢处嘅地头虫啫，对我哋啲外嚟嘅朋友都要招呼下至得噶噃。
1: 哦，原来个黄老帮主真系银须加黄柏柳，
0: 只见佢咔咔声笑话啦：如果唔系托令狐公子嘅福，又点请得喐咁多英雄好汉嚟呢处呢？各位嚟到河南山东地界，都是我天河帮的嘉宾，本帮已经在五霸岗上备好酒席，请令狐冲公子和众位朋友而家就去咧。令狐冲觉得奇怪啫，知佢都贪高兴啊，就问岳不群：师傅啊，咁我哋去唔去好呢？岳不群个心就谂啦，呢群聚集喺五霸岗上嘅人，看来都不是正派人士，会不会他们这么好礼，专登引诱令狐冲入伙呢？行山派的刘正风就是这样跟魔教的人勾结上的。但是面前这样的情势，说不去又好像得罪很多人那样。那都未等我想掂，司马大和黄柏流呢已经半扶半抱地涌了令狐冲出饭店了，放在一部马车上。岳不群夫妇一半属于好奇，
1: 一般就属于无可奈何，就跟着大

隊伍向五霸江進發呢？五霸江在正山東河南交界的地方，這一帶地勢平坦，很多沼澤地，五霸江亦不算高，只是一個山仔來的。黃柏流帶著眾人去到山腳那麼滯，已經有人站在處迎接了。他們那些人都是三生五岳的人物，對令狐沖高聲致意，表現出很恭敬的樣子。一路上山來迎接的人就越來越多了，看他們都是三生五岳的人物，對令狐沖高聲致意，表現出很恭敬的樣子。一路上山來迎接的人越來越多，那些人一見到令狐沖就爭著講好話，自報姓名。令狐沖哪裡記得那麼多啊？行了沒多遠，路邊已經預備了一頂軟轎要給令狐沖坐的。令狐沖怎敢啊，即刻對岳夫人說了，師娘你坐轎呢，弟子自己行上去得了。岳夫人就說，嘿，人哋是迎接令狐公子，不是迎接你师娘。讲完他嗱嗱声行了上山先了。岳不群岳灵山地亦急急脚跟住去了。令狐冲无可奈何，就只有自己坐下去了。上到去江顶，哇，只见一堆二堆人，东一班西一班，人头涌涌，起码有成千人咁多。看那些人的相貌神情呢，都是草莽英雄居多。那些人一见到令狐冲到就含含声涌过来，有些人问，啊，这位就是令狐公子啊。有些人说，令狐公子啊，你这些是小人祖传的自相灵药，有起死回生的功力啊。有个还说，来，我请晒山东七个最有本事的名医来帮令狐公子诊病的啦。只见这七个名医呢，个个被条大麻绳绑住，一串愣实，人人苦瓜干的面口，分明是被监操捉来的啦，讲个请字就好听的啫。那我的草莽英雄当中，有一个还担着一担锣的，逼埋嚟令狐冲面前就讲啦，嗱，济南府城嘅名胜药材，小人样样都执咗啲嚟噶啦。公子要用咩药材呢？小人呢两只罗里头煞有，唔使到时冚冚青去揾啊嘛。令狐冲见呢啲人装束奇特，相貌凶悍，都系啲守瓜起剪啊，食嘢唔俾钱嗰听人嚟嘅。啊，不过佢哋对自己都咁真心。不由得眼泪混擎啊！呢排佢头头撞着黑，真系死活难言，所以灵舍易受感激啊！只见佢就对大家抱拳行礼话啦：各位朋友，各位朋友，令狐冲系一个无名小卒，竟然要劳烦各位照顾，真系唔知点报答。讲讲下。他喉嚨都梗晒，即刻跪低就拜大家啦！哇，嗰啲人一见，跟住啊，冚声跪翻低，一味话：我哋唔受得咁大礼啊！令狐公子快啲起翻身啦！咁，令狐冲企翻起身，眼泪掂流，喺个心里就暗暗发誓啦：唔理呢啲朋友系咩用意，令狐冲今后为佢哋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呢阵时，天河帮嘅黄老帮主就请令狐冲入一个草棚度唞下先。咁个草棚度啊新搭嘅，里头台台凳凳啊乜都有啦。令狐冲一坐落，马上有流罗拎上酒菜。令狐冲啊斟咗碗酒，行出竹棚外边，对个千多人就话啦：各位，令狐冲同各位初见。但都是肝胆相照，我们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碗酒我们胜的。讲完他又

手一扬，就泼晒嗰碗酒上天。群雄啊，欢声雷动，齐齐话啦：令狐公子讲得啱啊！我哋第日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岳不群听到啊，皱晒眉头啦。哎呀，匆匆行事，鲁莽任性，睇见人哋对佢好啲啫，就乜都唔顾啦，同人哋讲咩有难同当？唔通呢人系打家劫舍嘅歹徒，你都要同佢有难同当？呢阵时听见令狐冲又讲啦，众位朋友，你哋点解对我令狐冲咁好？我一啲都唔知。不过知又好，唔知又好，各位有咩为难嘅事，可以即管同我讲。只要用得着我令狐冲嘅，在下上刀山落油锅都万死不辞。佢谂住同呢啲人啊素嚟唔识，佢哋咁样对自己，肯定有咩大事要求自己做咧，所以佢先咁讲啦。见黄老帮主就嗱嗱声讲啦，唉，令狐公子，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众位朋友知道公子驾临，大家心中仰慕，想嚟瞻仰风采，故此不约而同嚟到呢处噶咋。又听讲公子身子唔多舒服，咁啊顺便请埋名医，攞埋药材嚟，对公子绝无所求噶。我哋呢啲人嚟自五湖四海，好多互相都系闻名冇来往嘅，有啲仲互有拗叫添。不过公子话，大家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咁大家就算唔系朋友，都要做好朋友噶啦。啊！群雄就齐声附和啦，冇错，黄帮主讲得啱。呢阵时，嗰个拉住七个名医嘅人就行过嚟咯。令狐公子啊，请入草棚度，等呢七个名医帮你把下脉咧。令狐冲心谂：唉，连平一子咁嘅杀人名医都话我冇得医啦，呢几个人又有咩术呢？不过见佢一番好意，就费事拒绝啦，就唯有点头同意。嗰个人咧就好似戚田鸡咁，将七个名医啊成抽称晒入草棚度。令狐冲就话啦：放咗佢哋啦，谅佢哋亦唔走得去边。那个人啊，即刻对几个名医讲啦：嗱，益咗你哋啦！令狐公子话放你哋。讲完，佢揸住嗰啲麻绳，噗噗噗噗噗噗，好似扯水草咁啊，扯断晒。去啦！如果你哋医唔好令狐公子，预住个头俾我拧落嚟当灯坐下。呢七个名医啊，吓到嘀嘀震。有啲就吟吟沉沉咁话啦：少少少少少人，自都系尽力而为啦。不过天下冇话包医好嘅事噶、哦。嘿，有啲都冇咁多声啦，嗱嗱声行去帮令狐冲把脉。忽然间，草棚门口有个人大喝一声：统统躝开！咁嘅黄绿医生有个屁用咩？嚟人正系杀人名医平一子喎，只要一阵风咁冲入草棚，左一脚右一脚，兜到嗰七个名医啊一扑一碌，咁捉佢哋嚟嗰个人就话啦：哦，当世第一名医平大夫嚟咗，你哋呢啲黄绿啊，仲敢喺度献丑，快啲躝尸计路，躝尸计路！嘿，嗰七个名医啊吓到屁滚尿流，走夹唔唞啦。平一子粒声唔出，一坐低捉住令狐冲右手就帮佢把脉，把完右手啊把左手，轮来轮去把完一次又一次，一路把脉个眉头啊一路窿起，合埋双眼猛咁谂啊谂啊谂谂下，佢就话啦：令狐公子，自从嗰日喺诛仙阵帮你把个脉，我日思夜想，已经谂咗个医治嘅办法。点知今日一把你脉，
又有

0: 變化添。你因乜事要飲咗五仙教嘅五仙大寶酒呢？嗰啲酒本嚟係世上最神奇嘅寶藥，有啲人受得就會百病不生、百毒不侵，仲會增加十年功力。即呢種酒可以大補，亦有大毒。靈狐公子飲咗，對你嘅病情真係雪上加霜。唉，南鳳凰呢個姣婆恃住幾張祖傳丹方，佢識咩醫你藥你呢？岂有此理！俾佢搞我晒，搞我晒啊！令狐冲就话啦：平前辈，南教子对我都系一番好意啫，
1: 好意，好意，哼！
0: 天下容易杀人，又有边个唔系好意噶？你知唔知啊？日日被容易害死嘅人数，仲多过江湖上死于刀下嘅人。我凭一纸医国嘅人，又使乜佢南凤凰嚟加把手？令狐公子，你呢次想彻底医好，就算华佗再世都冇用咯。不过想蹲长几日命亦未尝不可。不过第一要戒酒，第二千祈唔好接近女色，连諗都唔好諗。第三，唔好再同人喐手比武。如果做得到戒酒、戒色、戒斗呢三样，你条命都仲有得挨嘅。令狐冲一听就咔咔声笑，人生在世，德高歌时且高歌，呢样唔做得，嗰样唔做得，做人嚟有咩意思噃？唔得，我一定要你戒，医唔好你嘅病，我咪名声扫地。平前辈，你一番好意，令狐冲心领啦。只不过生死有命，你医唔好我，亦唔会损害你嘅名声嘅。呢阵时，陶老大一阵风咁冲入草棚啦。令狐冲啊，你啲病医好未啊？令狐冲啊，即刻话：哦，平大夫医术高明，帮我医好咗啦。帮你医好咗啦，咁啊一天都光咯。去去去，我哋出去饮酒。我本嚟就话啦，佢实会医好你噶嘛。佢系杀人名医、哦。话明医好一个人要杀一个人，如果医唔好人，咁就要佢自己先解得通咯。佢一字讲就一字不由分说，扯咗令狐冲出草棚。嗱、啊，各位，凭一字话，令狐冲饮咗南凤凰嘅药酒，仲衰多以前重，冇得医啦咁。咁点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7: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6: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7: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6: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0: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11: 9月23号晚上7点半，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10: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1: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0: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DJ Super，
13: DJ Super，
14: 一个人，
13: 一个人，
14: 一个人无所不能，
15: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6: 嚟啦嚟啦，1点05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我都瞓唔想瞓都可以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嘅，你哋好吗？全新嘅个星期一啊，哎呀，9月21号啊，咁啊，天气真系呢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天气嘅变化亦都好大啊。咁啊，呢几日咧，你都会感觉到特别之热噶，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咧？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80%之间。咁预计咧，今日我哋省受副高环流控制，大部分咧以晴到多云嘅天气为主，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啊。咁啊，21到23号都副高有所减弱。我哋省雷雨天气将会增多，哎呀，咁啊真系点啊？留意天气嘅变化啦，系咪啊？咁啊，琴日咧，我哋都晚黑都听到有啲雷声啊，嗰啲嘢嘅，系啊。好啦，咁啊，天气都系有啲不测噶啦吓，一阵间播俾你听我哋嘅不测天气。 咁啊，但系希望大家都有份好心情啦。好似呢一位 friend 嘅名叫开心就好啊，好中意呢啲名嘅真系啊。我叫开心啊，我系开心哥啊，开心姐啊，类似呢啲名字我最中意啦啊。咁啊，因为一睇呢个名字你就觉得，哎呀，佢心态一定好好噶啦，肯定佢系好中意笑嘅一个人啊。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佢肯定好快唔记得噶啦，即系类似呢啲啦，系咪先？好啦，咁啊，抖音搜索小弟嘅个人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吹下水，倾下偈。咁亦都见到好多外地嘅朋友，江门啊、佛山、阳江啊，咁啊，各异都会刷到嘅，系咪？Thomas 所谓隔离都有个经常欢乐啦，系咪？系咪？系啊，所以佢咪开心咯，佢咪心态好咯，系嘛？我心态都 OK 嘅，系啊，我心态都 OK。即系有时候人咧，当你一遇到一啲困难啦，或者你觉得系好难搞嘅嘢嘅时候咧，你就会好迷茫啊，系啊，你会好垂头丧气啊，你唔知点办啊，你就觉得哎呀，解决唔到啊，点算啊之类啦，即系会影响你一整日嘅心情。我唔知道大家会有冇遇过咁样嘅情况，即系当一个困难摆喺你面前，你揾唔到解决嘅办法。应该讲你暂时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特别之差，你很彷徨很无助。特别这个困难如果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啊，或者是职业啊等等，你会更加之在那一刻是感到惶恐啊。弊了弊了，怎样啊，没了，什么都没了，是不是？你会不好意思，气多一点。即是你会有那一刻的这样的天落嚟当被感，这些就优秀咯。不是你经历过一些真的很大镬的东西先。Thoma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大剂的很大镬的突然之间呢，你真的哇怎么算啊，在那一刻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啊。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我都会遇到过，即系都会喺嗰刻，哇！你系成个脑系空白一片，你觉得冇啦，冇啦，又嚟唔好意思啲气，即系会咁噶嘛，系咪？如果你系遇到任何事情都好似 Thomas 话斋，天跌落嚟当被冚嘅话，咁啊不得了啦！咁你即系嗰个情商真系好劲噶啦，你真系好劲啊！我已经俾人话，即系嗰个情绪管理好好嗰只啊！即系好多人话哇，都唔知道你开心定唔开心嘅，系啊，即系好难估到你喺度谂啲乜啊！唔知道你嘅心情系点啊！我都成日俾人咁样讲噶，但我都讲，我都唔敢讲话自己嗰个情商好高。我都唔敢讲自己话遇到一啲大镬嘢嘅时候可以继续临危不乱，我都唔敢承认自己一个好能够控制情绪，特别系当出一啲困难啊、大镬嘢发生嘅时候，可以好刻意控制到嘅，即系都唔敢咁样讲，或者冇乜大镬嘢发生嘅时候，我系可以好控制到噶，我可以咩都系咁噶咋，开心又系咁，唔开心。都是这样，是吧？我即是很多朋友已经评价我啊，得我来收得埋，是吧？即已经是这样的了。但有些朋友即有好有不好咯，亦都有朋友担心我，喂，你这样压抑住自己得不得的？你释放出来啦，啊，你喊啦。即系有人啊咁又同我讲，你又唔开心，你喊啦，你冇忍啊！有啲人就系会咁，佢唔开心，佢就好直白咁表露出嚟咯。我真系唔开心，我喊俾你睇，咁佢就哭出嚟噶啦，系咪？个开心我又好开心，不断揾你分享，鸡堆唔断啦，讲，你身边有冇啲咁样嘅朋友？系嘛？咁我呢种就系，开心又系差唔多，唔开心又系差唔多，我系属于嗰种咯。唉，系咯，即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啊！大家可能个性格啊，或者其实呢个同性格都有关系嘅。然后咧或者自己嘅情绪嗰种表达啊，每个人都唔同嘅，系咯。咁所以开心就好啊！总结一句话，开心就好，自己觉得开心就好，自己觉得过到自己个关就 OK。 系啊，你自己觉得 OK 就得噶啦，系嘛？好多人话我压抑住情绪唔发泄，但我觉得我冇必要发泄、啊。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值得咁开心咩？即系我有啲事情值得咁开心啊？值得喺度大呼小叫咩？系咪啊？唔至于啊！见个明星啫嘛，系咪啊？周柏豪喺度叫，咁有乜问题啊？周柏豪喺我面前又唔系未见过，相我都同佢影过啦。咁我叫乜嘢啊？系咪我叫唔出、啊，兴奋唔起身、啊，我唔系睇唔起周柏豪，系咪我唔系唔中意佢，系咪先？我都觉得佢啲歌都 OK， 但系你话要我喺度尖叫啊，喺度大嗌啊，系咪失心疯咁？周柏豪咁我做唔出啦嘛，啊我觉得唔至于啊嘛，系咪先？我系真开心系开心见到佢，但我又。即未去到咁个表达嘅方式，每个人都唔同啊，所以即系咁啊，系啦，啱讲嘅性格啊、阅历啊，咁可能同我喂都见过佢几次啦，系咪又同佢倾过偈啊，又同佢影过相啦，咩话唔信？即系睇我唔起，冇俾我搵张相翻出嚟。系啊，我哋啱周柏豪出道冇几耐，我哋就已经同佢咩噶啦嘛，已经系啊，咁所以理解啊，系嘛？好啦，咁啊系咯，我等间播歌的时候，我搵翻张相出嚟啊，哎呀，打脸，打脸，不相信我的打脸啊，好啦，咁啊。竟然讲到周柏豪，睇下周柏豪有啲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时间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我系 DJ Super， hello， 你哋好嘛？睇紧听紧嘅都系我哋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未关注小弟嘅点啊头像加关注。今日咧系单平台直播，只系喺抖音直播啊。系啦，咁啊，视频道我哋今日冇播嘅，希望大家体谅，你理解。咁啊，多多喺抖音度度吹下水啦，好嘛？咁啊，记得关注小弟个人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记得喺抖音里边搜索下。嗯，好啦，咁啊，啲朋友都拣晒周柏豪啲歌，我要睇睇有冇先，即系唔系你想嘅就一定有，系咪先？系啊，好难讲呢个世界上，你觉得应该发生嘅，佢偏偏唔会发生；你觉得冇乜可能嘅，佢就偏偏系咁。唉，所以没办法。

呢隻歌都係聽我寫嘅歌啦。梁珊珊加林心心会有呢一只小弟作词作曲嘅作品，歌名叫做《不测天气》，送俾你。点啊？有冇上啲音乐平台专门去搜搜呢只歌嚟听下？唔搜都冇所谓嘅吓，喺节目里边呢一段时间，我都会每日分享俾你听。

上面你会有呢一只歌，嚟自梁珊珊加林心心合唱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这诶唔系呢个叫做不测天气》系啦。作词作曲会有小弟我 super 吓，咁啊呢一只歌原嚟嘅名叫做《这么远那么近》，咁啊通过佢哋嘅重新编曲、重新演绎之后，呢一只作品咧平台上边嘅名咧就叫做《不测天气》，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啊，咁可以咧上各大嘅音乐平台去搜索一下就 OK 啦吓，咁啊啲朋友话喂你喺度做乜啊？做紧直播都喺度碌紧手机冇？因为啱先啲 friend 话，即系我啱讲到周柏豪啊，举例啊，讲到周柏豪，咁我哋即系 friend， 你系咪见过佢有冇同佢合照啊？吹水，即系类似咁啊。我喺度揾紧，系啊，唔系嘅话就好打脸自己噶啦，系啊，即系要揾翻出嚟先。但系发现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嘅，点解呢？去哪了呢？冇理由喎、啊，明明系有同周柏豪影过相嘅、啊，怎么找不到呢？好，大家可以入嚟吓，入嚟即系想睇睇呢张相嘅，记得入嚟我直播间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可以咧揾到小弟我嘅个人账号啦吓。我喺度好努力咁样去证实紧呢一样，证实紧我同周柏豪系有合照噶。弊家伙仔，大剂啦，搵唔翻出嚟嘅喂，冇理由啊！我唔揾啊！大家信就信，唔信我都冇办法。系咪太久远啦？哎呀，唔系、啊，冇理由噶。啊？点解冇咗周柏豪嘅？好啦，唔揾啦，唔证明啦吓。唉，咁搞法成个节目就喺度揾相啊！你嘅节目都好做啊，系嘛？喺度揾相，揾一个钟系嘛，咁啊收档，唉，你啊离谱啦，好啦，过分啦啊！好啦，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啊，讲多次系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揾到我啦。咁啊，点解用呢个名？因为小弟曾几何时咧，十几年都系做星空下的不眠人嘅夜晚节目，咁所以咧呢个朵就沿用至今。虽然咧依家我哋唔系夜晚嘅节目，但系都系不眠啊，都系中午冇觉瞓嘅节目，喺中午时分同你见面。咁我哋呢一档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偶像就系你哋啦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入嚟啊，各位偶像多啲点个赞啦吓。未关注我嘅嗱，林瓜加下关注先吓，期待有你嘅支持啊！番茄炒蛋欢迎啊，咁啊，仲有一件巴塞嘅旧款嘅波衫。咁呢件波衫都好耐好耐好耐好耐㗎啦，十年有㗎啦，都应该有接近十年啦呢件波衫，但都仲係好睇呀，呢个旧版嘅，十年前买落嘅都还 OK， 十年后都仲着緊嘅衫，你话我哋啲係咪好钟情呀、啊、痴情呀、啊、专一呀、啊，呢啲咁嘅男人去边度玩，系咪先？你唔会有件十年前嘅衫仲喺度着紧系嘛？系咪先？啱啱啊！一嗰件衫嘅质量要有翻咁上下，二你喂你真系对呢件衫嘅感情 O K， 三喂呢件衫十年后着出街都仲可以，
啱啱咁你先得噶。咁呢件我真系十年前嘅衫嚟嘅，啊，十年前啊，绝对有嘅。系因为我买呢件衫，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喂，巴塞呢个赛季睇落有啲料到，咁啊，每个赛季都有料到嘅，只不过咧今个赛季更加之离谱少少啊，有啲系叫做咩抛离嗰种感觉啊，场场一大胜啊，唉，几个前锋嘅状态好 fit 啊。咁啊，足球就唔讲太多啦。咁当然，如果你想我讲就讲，好嘛？系因为小弟讲足球可以讲几个钟都冇问题嘅。咁但系未必每一位朋友都中意我喺度讲足球，系嘛？因为我哋唔系一档体育嘅节目，唔系一档纯足球类嘅节目啊。咁啊，间中聊两句是没问题的啊。包括咧，琴晚英超咁我都有睇几场好睇噶啦。啊，咁啊，包括琴晚嘅西甲啊，呢、這、一个马德里打比，咁我都睇晒全场嘅。啊，最终马德里竞技2-0系啊2-1赢咗皇马嘅。咁啊，琴晚呢一场波好亮眼嘅就系嚟自韩国嘅球员啦。啊，叫咩名啊？突然间又醒佢唔

0: 表现嚟讲，即系嗰种份量就冇办法去比啊。咁但系起码对于我哋中国足球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啊。诶、哎、喂，有我哋年轻嘅球员踢到一啲欧洲嘅球会嘅梯队吓、啊、都好啊，系嘛咁啊，踢到梯队慢慢再向上行啦、啊。啊，留下吕孟洋啊。咁啊，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咁啊，喺董路青訓，呢個足球小將青訓走出嚟嘅一位唔錯嘅年輕球員。咁啊，我覺得喺未來幾年都會有更多嘅年輕嘅中國球員啦，會站露頭角嘅。咁啊，特別喺董路嘅足球小將你嘅培訓嘅機制當中，其實真係有已經有好多年輕嘅球員喺西班牙嘅唔同嘅球隊當中咧，係踢緊一個梯隊嘅。咁啊，隨住年齡嘅發展啦，佢哋嘅成長啦。咁好快有机会可以喺一线嘅球队里面咧见到佢哋，唔出奇噶，真系唔出奇噶，未来可期啊！唉，我哋祖国嘅花朵们，年轻嘅一代吓，咁啊，希望可以更快啲啦！啊，喺依家五大联赛见到我哋中国嘅球员嘅身影啦。系嘛？我一讲足球，我收唔翻噶，我有排讲啊！人丑冇钱仲爱装。即系闹我咁嘅意思啦，样衰仲喺度扮嘢，俗称就系咁啦，系嘛？巴塞忠实粉丝，即系你讲你系咪啊？我啊 OK， 我 OK， 我 OK， 即系基本啲大球会我自己都中意嘅，即系都睇嘅，系啊。啊，如我所说，咁啊，希望嚟紧可以尽快有一啲中国嘅球员嘅身影啦，出现喺。欧洲嘅五大联赛当中啊，咁以前其实就好多下嘅，啊，依家你就发现咧，哎呀，真系凤毛麟角啊，好少，依家直情系冇啊，系冇啊，以前好多咩杨神啦喺德甲啦，范志毅喺水晶宫啦，孙继海最犀利啦喺曼城啦，系嘛，再计埋董方卓，虽然咧喺曼联嘅出场次数亦都系屈指可数，啊，都叫有啊，喺过啊，系咪先？啊，仲有邵佳一，亦都喺德甲，系咪啊？都踢过，咁啊，法兰克福啊嘛，咁啊，即系你屈指一算啊，仲有谢辉啊呢位上海嘅球员，亦都喺德甲度浸过，咁你真系数得出噶嘛？系嘛？你数得出哦，啱一数你数咗五六个，啊，郑智啦喺英超查尔顿亦都踢过，系咪先？即系你喺嗰个年代，中国足球职业化最好嗰个阶段嘅时候，你真系拎得出。六七个、七八个喺欧洲踢紧波嘅中国嘅球员，依家你真系发现冇啊！哎呀，真系啊！咁但系你再睇翻日韩系就真系一堆啦，即系数都数唔晒啊！咁啊，啱讲啊，李光仁琴晚嘅皇马啊呢、這个马德里打比当中真系发挥得非常之好，咁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下呢一位几唔错嘅球员。咁啊，当然希望喺未来嘅时间。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吕孟洋啊，吕孟洋啊呢一位足球小将培训出嚟嘅年轻球员，琴晚嘅首秀亦都值得点赞。
1: 外家外生活，外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一点三十分。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八月十五号成功举行，八月二十二、二十九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九十六至一百四十六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八三折欢迎品鉴，详询零七五八八五八零八八八零七五八八五八零八八八。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三点到五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三点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0: 9月23号晚上7点半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客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0: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0: 喂喂，1点34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直播直。播间啊，帮我哋加油鼓劲打打气，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呢度系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啊！咁啊，翻到嚟我哋直播时间，继续陪伴你喺呢个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中午。咁啊，亦都有朋友提我啦，喂，呢、這、一个礼拜咧，孙耀威会嚟肇庆，系啊，3日添啊！咁23到25号咧，佢都会喺肇庆下参加啲嘅活动嘅。咁大概咧第一日咧，佢就会唱歌，啊就会唱歌。因为其实如果有留意开佢嘅直播间，你都见佢啦。佢一晚可以唱歌几两个钟，好似真系演唱会 rehearsal 咁样噶。哎呀，好劲啊，真系好唱得噶。咁所以咧，佢将会搬嚟肇庆啦，去进行呢个直播。咁啊，第二晚24号咧，佢将会喺呢个府城遗址公园嗰度咧参与呢一个灯呢个活动嘅启幕仪式啦。咁仲有25号咧，佢亦都会进行一场嘅直播带货活动添，咁样啊。咁啊，亦都好好咁样作为肇庆嘅文旅推荐大使呢咁个形象啦，应该做嘅事情啦吓。好，咁啊。想關注佢啊，肯定可以關注到嘅，因為都係啲公開活動，都要睇到嘅，去現場望到啊，啊，咁大家就睇時間啦。咁你話喂，我都喺高腰啊，唔想過端州啊，或者睇下高腰有咩搞啊？嗱，的確有嘅。同樣係23號就係我哋中國農民豐收節啦。咁啊，今屆嘅豐收節咧，我哋嘅主會場咧就喺江口漁村嗰度啊。系啊，咁啊将会咧现场有好多嘅摊位嘅展示啦，并且啱先大家听我哋嗰个宣传都知道啦，咩高贵虾啊，咩鲜虾妹啊，高贵哥啊，鲜虾妹啊，爱情故事发生喺边度啊？我哋嘅彩虹桥嗰度啊，咁到时大家去可以睇睇。咁就蔡老师呢都係会出席孙耀威嗰个活动嘅。咁就唔知係第一晚係咪 ,23 号嗰晚蔡老师都会出现嘅蔡耀啊。

会同孙耀威有冇机会唱下七星岩咧？吓，咁啊都值得期待一下嘅。好啦，系啦，听翻只歌先。

中意呢一只我嘅原创嘅作品啦，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啊，为爱护航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上到各大音乐平台去搜索呢一只《为爱护航》啊，咁啊都可以听到呢个版本嘅。演唱嘅都会有我哋本土嘅歌手蔡晓，加上佢星海音乐学院嘅师弟冯家星一齐合唱。咁啊，呢个版本咧就我自己觉得几正啊！一嚟真系好鼓舞士气啦，即系嗰啲鼓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似激励着你不断向前咁样噶。咁啊，大家都多多。

支持我哋小永嘅慈善事业，亦都多多支持我哋本土嘅原创音乐啊，多多撑小弟啦啊！OK， 咁啊，翻嚟咧系我哋嘅直播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啦，揾到我嘅抖音账号 K 入嚟，可以同我哋进行实时嘅互动。当然啦，揸车嘅路上依家可以咧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诶冇问题嘅，都可以咧继续听到我哋嘅声音啊。咁啊，想同我哋互动下、留下言啊、倾下偈嘅，咁就系咧入到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啊，就系咁简单吓。希望都得到你哋嘅支持啦。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啦，未关注我嘅加关注啦，亦都可以。讲到这个接住来的节点真的非常之多，除了刚才介绍到的23号开启会有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之外，去到25号就中秋佳节啦，中秋节去哪里玩啊？在我们高腰金像山呢，也都是非常之适合大家去赏月啦。试想一下，上到山顶望住个月亮，再眺望一河两岸嘅景色，食住个月饼，拖住你嘅条仔嘅手，几浪漫啊！正唔正？得唔得？呢、这个安排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并且金像山咧仲安排咗呢个叫咩呢，就系叫做电子嘅叫做孔明灯俾大家。系啊，你可以上去咧整翻只孔明灯。放一下啊，将你嘅祝福啊、寄语啊咁啊打出嚟，咁都系好有意思嘅啊！咁啊就喺25、26号两晚高腰嘅金像山嗰度咧，会有呢一个系列活动啊，一齐去赏月一流啊，冇得顶啊，正啊！咁你话喂，高腰仲有边啲赏月啊好啲嘅地方啊？咁肯定要去啲平整地方，冇乜遮挡嘅地方啦。咁我亦都推荐金沙滩俾大家嘅，有金沙滩。咁你话喂，我想有啲嘢饮啊，有得有歌听下，再望下个月光啊。咁可以去金港湾啊。咁其实都系喺我哋西江画廊嘅范围内嘅。啊，咁啊就啱我哋讲噶啦，高腰金像山，上山顶睇仲唔靓？啊！离月亮最近啦，啊咁啊，再玩埋呢一个电子孔明灯得唔得？呢、这个安排带女朋友去绝对冇乜瑕疵啊！我觉得系啊，人又唔算好多，嗰阵时咧拖下手仔啊，揽下腰啊，咁都冇乜问题啊，系咪先？人月两团圆啊嘛，正所谓系咪？咁啊，讲紧就系中秋佳节，咁啊嚟紧咧。过完中秋之后，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迎国庆嘅冠军领跑活动，亦都系金像山。咁啊，到时咧就会好多人一齐喺度徒步行啊，徒步行金像山。你试过喺山脚行到山顶未咧？啊，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未试过。点解啊？冇人伴啊嘛，喂大佬，一条友行好闷噶，两个几钟。咁但系你话有人陪你一齐行，行嗰个零两个钟，你觉得系可以接受？系嘛？咁啊，行下头啊，行下头啊，玩下咁啊，几好啊！咁啊，就喺9月28号啊，依家喺我哋嘅平台端，亦都有一个公开报名嘅咁样嘅一个渠道啊，喺小程序嗰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再次欢迎其他新入场嘅 friend， 欢迎大家 Chillam 都嚟埋，喂，紧要啊！所以咧呢个假期其实从23号开始，我觉得就已经系放紧假。23号从呢个丰收节开始，已经好似喺度放紧假一样，好多活动啊，多到我都唔知数唔有冇数漏啊。系啦，咁就一路延续到国庆期间都会有嘅。啊，咁大家感兴趣，不妨可以咧留意一下我哋嘅相关报道啦，等等啊。记得咁啊，去到现场啊，更加之好啦，系咪先？又可以近距离同啲朋友仔一齐见下面啦。咁啊，同埋咧，我哋都喺度揾紧啦，有啲咩嘅地方嘅老人院啊、敬老院啊，缺一啲物资啊，咁我哋都想，可唔可以？组织我哋啲听众啊，一起去探访下咧，咁我觉得都系好有意义的一件事，特别喺中秋节之前啊，咁啊好多独居老人啊，或者等等啊，佢哋未必真系子女喺陪伴喺身边。

边，咁啊需要自己呢个勇气去继续延续啦。咁所以我哋都想去做一啲咁样嘅探访啊等等啦。咁啊，大家有建议可以公屏打出嚟都 OK 啊，公屏打出嚟亦都冇问题吓。啊，咁啊，如果你我识边个边个咁啊，可以直接私信俾我，亦都 OK 冇问题。好，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记得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咁啊就抖音就可以咧揾到我嘅账号，同埋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倾偈、留言都 OK。

来啊，醒下神先啦，一齐 rock and roll， 摇起来！年轻的

好，听讲咧会有霆锋嘅呢只 Foot Jazz Fever， 咁啊1:50，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中午好啊，未瞓嘅朋友记得 say 个 hello， 咁、又或者视频号啦，搜索爱家1059，但系今日咧冇开，斋开抖音号啊。咁啊，讲到谢霆锋嘅演唱会，其实都几犀利啦。喺一路出发啊，再去到一啲外省嘅地方，我最神奇就系话外省都有咁多粉丝，好劲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听佢歌有几？

多嚇，咁我但係我哋覺得喂普通話好似好少聽，基本都聽粵語嘅喎。所以話咧，啲藝人都好勁嘅嚇，好容易被培養出嚟啊，一啲技能啊等等啊。好啦，喂，咁差唔多节目时间啦，又到噶啦噃，记得咧入嚟直播间嘅点我左上方嘅头像系可以咧，就有红包去等待一下嘅，啊，咁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咁啲朋友话喂，咁你廿三号去边度啊？去睇孙耀威啊？抑或喺我哋明珠广场搞丰收节啊？咁我肯好明显啦，肯定系丰收节啦，啱啱先？孙耀威都想去睇，但佢有三日啊嘛，系咪先？第一晚错过，第二、第三晚可以补飞噶嘛？好啦，咁啊，我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多多支持啊！我哋嘅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

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咧，带多两首歌俾大家一齐听听。咁啊，其中呢一首叫做《辱骂情歌》啊，嚟紧啊，华哥刘天王刘德华咧，亦都话准备要开佢2027年嘅巡回演唱会啦。有啲朋友话我已经买到飞啦，吓咁快？

间咧会有刘德华呢一只嘅叫做《玉马情歌》。点啊点啊，有冇人同你讲一啲好肉麻嘅话，或者你自己有冇同人哋讲一啲好肉麻嘅说话？

系啊，听讲咧会有呢一首笨呢一个刘德华嘅歌《肉麻情歌》。系啊，够唔够肉麻啊？大家唔够嘅话，可以留翻今晚，等你嘅另外一半同你喺你耳边 ，I love you， 讲翻啲好肉麻嘅说话，好嘛？好啦，时间关系咧又差唔多啦，要准备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咯。多谢晒今日啦，所有捧场嘅新旧老友记，多谢你哋嘅支持啊！咁啊，最后咧将呢一只痛快送给你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5: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4: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5: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4: 我们甘愿为他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5: 只因
4: 这是
5: 我的家，
4: 我爱我家。
5: 高腰
4: 。
6: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6: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7: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6: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7: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6: 外加1059，
7: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6: 生活中嘅美好。

0: 涯共此时，
1: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2: 玉火山山夏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3: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

0: 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2: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2: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2: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3: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4: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呢个系你嘅选择。
1: 你嘅选择，
0: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2: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3: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如约而至，
4: 9月23号晚上7点半喺告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香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3: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4: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2: 期待你嘅到场。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9: 新创作歌曲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点样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第四，安神志。秋老虎比较容易伤心，表现为心烦不宁、坐卧不安、思绪杂乱等，好容易产生郁火，呢亦都系导致口腔溃疡嘅常见原因。可以多听啲宁静嘅音乐，多睇轻松嘅视频，室内多用蓝色、绿色等嘅冷色调，并且少去嘈杂、人群密集嘅地方。第五，护口腔，避免损伤口腔黏膜，尤其系牙齿唔规整或者有假牙嘅人，由于摩擦口腔黏膜，好容易频繁出现溃疡，所以需要矫正咬唇、咬合、咬舌等嘅不良习惯，拔除残牙或者改装唔合适嘅假牙。第六，勤刷牙。好多患溃疡嘅人因为疼痛就唔敢刷牙，呢个系唔啱噶。长溃疡期间仍然系要保持早晚刷牙、饭后朗口嘅习惯，可以用淡盐水，亦都可以用一啲药物漱口水，以减少口腔细菌，防止因为食物残渣而加重继发感染。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
5: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7: 我们的节日，众亲。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7: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5: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为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7: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5: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7: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6: 期待你的到场。
8: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0: FM 105.9
9: FM 105.9，同你一起
10: 披荆为袍，
9: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

0: 忙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7: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8: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9: 我们的节日中秋，
10: 春色
11: 云淡风轻过五天，
10: 夏日
11: 夜合花开香满庭，
10: 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7: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如约而至，
5: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7: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5: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7: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食。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5: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6: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7: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8: 我们的节日中秋，
9: 买菜煮饭行街市，
10: 翻工放工开 OT，
9: 拖地洗衫凑细路，
1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9: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1: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以一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7: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6: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8: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9: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10: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11: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2: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从前喺中原嘅伏牛山下住住一个叫吴成嘅农民，佢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佢喺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住勤俭两个字嘅牌匾交咗俾佢嘅两个仔，并且告诫佢哋讲：如果你哋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住呢两个字去做。
3: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

0: 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一对一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

0: 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4: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4: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抱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升。

而家讲系曹操啊，佢见到嗰个壮士十分之英勇，个心啊非常喜欢，唔愿意伤佢啊，所以呢一日交战嘅时候呢，就吩咐典韦要诈书。典韦啊一于照办啦，咁啊出去迎战啦，打咗30个回合，就诈书走翻回阵啦。嗰个壮士追到嚟阵门，俾啲弓箭射住就翻转头啦。曹操呢就急急带兵退后5里路，就暗中派人掘好个陷坑，喺两边埋伏定挠勾手，准备捉人啦。第日，曹操再次命令典韦带住100多个马军出去挑战。嗰个壮士笑啦。你个败将仲敢嚟系吗？拍马出嚟迎战，典韦系咁以打几个回合，回马就走。个壮士一味挂住向前追，点知极刮唰，哦，连人带马就冲咗落陷坑里头。嗰班挠勾手就7手8脚勾咗个壮士上嚟，绑住佢，压佢嚟见曹操。压到嚟啦，曹操起身喝退啲军士，亲手同佢解开啲绳，攞件袍俾佢着好，请佢坐低，就问佢姓甚名谁，籍贯系边说。个壮士话：我系曹国曹县人，姓许名柱，字仲康。近来因为贼兵作乱，我就揾齐宗族几百人，喺山窝里头筑起城墙嚟防备啲贼兵。有一日啲贼兵嚟啦，我叫大家准备多啲石仔喺树，我飞啲石仔去打嗰班贼兵，佢冇话唔中嘅。咁嗰班贼兵就退走咗。收尾有一日，啲贼兵又嚟啦，我哋因为冇粮食啦，就同啲贼兵讲和，讲好话用耕牛同佢哋换米。佢哋送咗啲米嚟，就赶啲牛走啦噃。嗰啲贼兵将啲牛赶到去山窝外边，点知啲牛都跑翻转头。喺呢个时候，我双手掹住2只牛嘅牛尾，拉住2只牛打兔吞，行咗100多步。嗰班贼兵惊晒，连牛都唔敢要就走咗啦。所以我哋保住呢一带都冇事啊。

0: 哦，好极，好极！我听闻你个大名好耐啦，你肯唔肯投降我呢？
1: 我啊，想投奔曹公你好耐噶啦。
0: 于是许褚召集埋佢个宗族几百人，一齐嚟投降曹操。曹操呢就任命许褚做都尉，赏赐咗好多嘢俾佢，跟住斩咗何仪同黄绍。咁汝南荣村呢一带地方呢就平定咗啦。曹操打胜咗，班师返去鄄城，曹仁、夏侯惇就迎接咗曹操，就报告俾佢听，话得到情报啊，兖州薛兰同埋李丰嘅军事啊，都出咗去城四围去打劫掳掠，城里面防守空虚，如果而家带兵去攻佢啊，好容易得手嘅啫咁。啱晒啦，曹操又马不停蹄，率领住打咗胜仗嘅部队直奔兖州。薛兰、李丰毫无准备嘅，但系冇办法啦，唯有硬住头皮带兵出城迎战喺啦。许褚话：等我去斩咗呢两个人，作为觐见主公嘅礼物。好啊，你去。曹操好欢喜，就叫许褚出战。李丰使一支华戟上前嚟迎敌，打咗两个回合咋，就被许褚杀咗。薛兰见到，哎呀，弊，唔系路啦，跌啦，急急走翻转头，嚟到吊桥边就被李典截住。薛兰都唔敢翻入城咯，带住人马就想逃跑，点知被吕虔飞马追上嚟，一箭射咗个落马，咁我班兵卒呢就溃散晒。曹操呢次再得到兖州之后，程旭就劝佢要乘胜进兵去夺取濮阳。曹操同意，就命令许褚典韦做先锋，夏侯惇、夏侯渊率领左军，李典、岳俊就率领右军，曹操自己就率领中军。于锦、吕虔带一部分人马喺后面策应，浩浩荡荡又杀奔濮阳。吕布见到曹操兵到，即刻就要出城迎战。陈宫就劝佢话啦：唔好出去打，等众位将领嚟齐之后再打都未迟啊！
1: 哼，我怕过边个啊？打！
0: 吕布唔听陈宫讲，自己就带兵上阵。曹操派许褚出马，吕布同许褚两个斗咗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负。曹操话啦：吕布啊，一个人打佢唔赢噶，就派典韦出去助战，咁啊两个夹攻，打到咁上下，左翼夏侯惇、夏侯渊，右翼李典、岳俊一齐嚟到，亦都加埋入去打。嘿呀，六员大将围攻吕布啊，咁啊吕布硬打得，亦都遮拦唔住啦，佢拨转马头想爬翻入城，哈！点知嗰个有钱佬田氏啊，佢喺城头上面嚟，见到吕布打败返嚟，就急急叫人扯高条吊桥，唔俾吕布过。吕布大嗌啦：开门啊，开门啊！田氏话啦：我啊已经投降咗曹将军啦。
1: 哇，激死吕布咯，真奈佢唔何啊，
0: 唯有破口大骂一轮，带兵就掟咗去定陶。定陶喺边算呢？就即系喺今日山东省定陶县。陈宫见到田氏反水呗，即刻就打开东门，保护吕布一家大小就出城走佬。于是曹操呢，咁就得咗濮阳。因为田氏献城有功啊，虽然上次呢佢系写过假信嚟呃自己，之曹操啊亦唔计较啦，赦咗佢个罪啦。入咗城之后，刘烨对曹操建议话：吕布乃系一只猛虎嚟呀，而家佢又疲又困，千祈唔好俾机会佢休息啊。
1: 嗯，冇错。
0: 曹操命令刘烨佢哋守住濮阳，自己率领军队一直追到定陶。当时呢，吕布同陈留太守张邈、广陵

0: 太守张超体城内，高顺、张辽、庄霸、侯成四员大将呢，就出咗去巡海打粮未翻。曹操大军嚟到定陶之后，佢一路都冇同吕布交战，反而啊喺离城四十里远嘅地方扎寨。嗰个时候啊，正系当地麦熟嘅季节。曹操命令啲兵士割啲麦嚟食。吕军嘅探子侦察到呢个情况，就翻去报告啦。吕布即刻带兵赶到嚟，一上下嚟到曹操嘅营寨，咦？佢见到左边一带嘅树林非常之茂盛，吕布派咗伏兵，于是就走翻转头。曹操见到吕布嘅部队嚟到半路又翻转头，就对佢嗰班将领话啦：，哼！吕布翻转头，实系怀疑我喺树林里面有伏兵。咁啦，我哋索性喺树林里面插多啲旗嚟迷惑下佢添。寨西一带嘅长堤系冇水嘅，我哋将啲精兵全部埋伏喺度。听日吕布实嚟放火烧树林嘅，我哋埋伏喺长堤嘅兵就出嚟截断佢嘅后路。咁样一定能够捉到吕布。於是曹操只留低50个鼓手喺寨里面擂鼓，又去啲村庄啊拉咗大班村民返嚟，叫佢哋喺寨里面大声呐喊，同时呢将所有嘅精兵都埋伏喺长堤一带嚟。好啦，而家讲个吕布，佢喺半路走返转头，就将啲情形讲俾陈宫听。陈宫话啦：曹操呢个家伙诡计多端，不可轻敌啊！吕布话啦：唔怕佢，我用火攻就可以破佢个伏兵噶啦！真系，第日留低陈宫同高顺守城，自己啊带住大军又去啦噃。又是嚟到寻日见到嗰座树林，哼，仲见到有咁多旗添，好，命令部队快速前进，四面放火。放起火之后嘅奇啦，点解一个人都冇嘅呢？喂，吕布又想杀去曹操嘅营寨，又听见鼓声咚咚咚咚咁响，吕布正喺度思疑紧，忽然间只见寨后一彪军马冲出嚟，吕布纵马追上去，咣一声炮响，长堤里边嘅伏兵啊，沙啦咁扑晒出嚟，夏侯惇、夏侯渊、许褚、典韦、李典、岳俊飞马杀过嚟，六名大将喎，又系吕布领教过一次啦，估计冇法子打得过佢哋噶啦，于是落荒而走，跌啦。吕布手下嘅一员将领叫做成廉啊，俾岳俊一箭射死咗。咁吕布个军队啊，三分去咗二，惨落呢云。有啲败兵跌咗翻去报告俾陈宫听，陈宫一谂。空城难守啊，不如快啲掟啦。於是就同高顺保护住吕布一家大细离开定陶走人啦。吕布啊，真係全靠陈宫咋。如果唔係，老婆仔女冇咗几次。曹操带住呢一支得胜嘅军队杀入定陶。哇，真係势如破竹啊。兵败如山倒啦，张超啊自刎死咗，张邈呢就掟咗去投奔袁术。於是呢，山东一带嘅地区冚冷都俾曹操得晒。咁曹操喺呢啲地方安定民心，修复城池等等，呢啲就唔讲佢啦。而家讲返吕布，佢收集啲残兵败卒，一路嚟到海边，就遇啱外出嘅将领返嚟。陈宫呢亦都搵到嚟啦。吕布话：我嘅人马虽然少，但仲可以打败曹操嘅。吕布佢真係想再去同曹操决战喎。陈宫就话啦：将军啊，而家曹操兵强马壮，我哋唔够力量同佢争字㗎，仲係搵个安身嘅地方先，将来再同佢打过都未迟啊。咁啊，我哋再去投奔袁绍啦，好唔好啊？咁我哋派个人去冀州探下袁绍嘅消息先，然后再决定啦。好啦， 于是吕布就派人去探消息了。袁绍在冀州嚟，他听闻曹操同吕布打紧仗，就同他嗰啲谋士即系参谋商量。谋士沈佩就建议话：吕布是豺狼猛虎嚟，如果他得到兖州，必定仲会嚟谋我哋冀州嘅。不如帮曹操攻佢，咁先至可以免除呢个祸患噶。袁绍谂落系道理噃，就派大将颜良带50,000兵马去帮助曹操。呢、这个消息俾吕布个探子探听到，飞咁快翻去报告啦。吕布知道咗啊，大吃一惊，弊家伙，呢趟岂唔系冇棋行？又同陈宫商量。陈宫考虑咗一下，话听讲刘玄德最近接管咗徐州，咁我哋去投奔佢吧啦。吕布同意啦，就去徐州咯噃。呢件事呢，有人报告俾刘备听，刘备就话啦：吕布系当今嘅英雄人士，我哋应该出城去欢迎佢至系噃。微竹话唔得啊，吕布呢个人乃系虎狼之辈，唔能够收留佢噶，一收留亲佢就会伤人噶啦，唔能够咁讲嘅。嗱，前嗰次如果唔系得吕布去袭击兖州，徐州又点能够解围呢？而家佢穷途末路，冇晒办法，走嚟投奔我，又点会有咩其他嘅意思呢？佢张飞话：大哥，你真系好心噶，虽然系咁讲啫，亦要有准备至好啊。当吕布嚟到嘅时候，刘备真系带埋大家出城30里之外去欢迎吕布。佢同吕布一拍骑住马入城，然后嚟到州衙门大厅行过嚟，分宾主坐落。吕布话啦：我自从同黄师徒用计杀咗董卓之后，又遇到李国国耻嘅变乱，一直喺关东漂泊，但系各地嘅诸侯多数都系容我唔落嘅。前嗰排因为曹贼不讲仁义，侵犯徐州，好彩得到士君你出尽力量救咗陶谦，而我呢亦因为去袭击兖州，分散咗佢嘅兵力。唉，点知道反而中咗佢嘅奸计，选兵折将，搞到我狼狈不堪。而家我想嚟投奔士君你，共同嚟做一番大事业，唔知专意如何呢？刘备话啦：陶士君最近逝世，冇人管理徐州，所以啲人就叫我临时管住先啦。咁今日咁好彩得到将军嚟到啦，我系理应相让嘅。刘备讲完就真系攞个大印出嚟送俾吕布噃，吕布一啲都唔客气噃，正话伸手想去接印，咦，一眼见到企喺刘备背后嘅关公同张飞，佢两个人黑起块面，嬲嬲咁。吕布即刻转态啦，谅我吕布区区一个军人，净系识得打仗，有乜嘢能力做个州长噶？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刘备仲系要让，陈宫话：强兵不压主，请士君放心，千祈唔好有咩怀疑啊！见到吕布同陈宫都系咁讲咯，刘备咁先至唔再让。跟住刘备为吕布举行宴会，安排住宅俾佢哋住落。第二日呢，吕布啊回籍，请刘备去饮，刘备同埋关公张飞一齐去。饮到几分酒意，吕布啊请刘备入去后堂，关公同张飞啊跟住一齐入去。吕布叫佢个妻子同个女出嚟拜见刘备，刘备啊再三谦让，话唔敢当唔敢当咁。吕布话啦：贤弟你不必推让啦。张飞一听，岂有此理，谷住嗰套气一下就爆咗出嚟：呀呀呸， 我大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个乜嘢人啊？竟然敢叫我大哥做贤弟？你嚟嚟嚟，我同你斗三百个回合。刘备连忙喝住张飞，关公系劝咗佢出去，刘备就同吕布赔礼啦。真对唔住啊，真对唔住啊，我劣弟酒后狂言，请兄长你唔好见怪啊。吕布冇说话好讲，唔出声。咁过咗一阵呢就散席。吕布啊送刘备出到大门口，只见张飞骑住马，舞住长矛嚟到，大喝一声话：吕布，我同你斗三百个回合。嘿呀，刘备就急急叫关公去揿住张飞。第日吕布啊走嚟同刘备告别，佢话：好多谢士君唔嫌弃我，不过就系怕令弟佢哋不能相容啊，我仲系去第二处吧啦。哎呀，吕将军，你如果咁样走咗，我刘备就最大啦。劣弟冒犯咗将军，第日我一定要佢向将军赔礼。呢处附近有个县城叫做小沛，乃系我往日驻兵嘅地方。如果将军你唔嫌弃地方屈质，就暂时喺度歇下马啦，好唔好呢？啊，咁就好极啦！吕布多谢过刘备，带住自己嘅人马去咗小沛安身。咁刘备啊，梗系揾张飞嚟揞佢定啦。呢啲呢都唔讲佢字啦。而家讲下曹操，佢平定咗山东之后啊，就写表禀奏朝廷，皇帝啊升佢官爵，封佢做建德将军、费亭侯。当其时，李国啊自命为大司马，郭汜自命为大将军，横行无忌，朝廷之上啊冇个敢讲佢哋半句嘅。有一日，太尉杨彪、大司农朱准暗中对献帝禀奏话：主上，而家曹操拥有二十几万兵马，谋臣武将几十员，如果得到佢嚟扶持社稷，保卫皇上，剿除奸党，咁天下都有福咯。献帝感触起上嚟，佢喊啊，佢话：孤家俾呢两个奸贼虾咗好耐咯，如果能够杀咗佢两个，咁咪最好不过啦。杨彪话：神有一条计，就首先使到两个奸贼互相残害，然后请皇上你落到圣旨，召曹操带兵嚟杀佢，扫清贼党，安定朝廷。哦，条计系点嘅呢？臣听闻郭汜个妻子妒忌心极重嘅，我哋揾人喺郭汜妻子嘅身上用反间计，咁嗰两个奸贼就会鬼打鬼，互相残害噶啦。于是献帝就写咗个秘密命令交俾杨彪。第日，杨彪啊暗中叫佢个夫人啊，随便揾个藉口去郭汜屋企，后啱个机会就对郭汜个老婆话啦：
1: 听讲郭将军同李司马夫人搭上咗啊，话好亲密喎。如果司马知道啊，实俾佢害死噶。夫人啊，你仲系想办法断绝佢哋来往好啊？
0: 郭汜嘅老婆就话啦：哎呀，唔怪得佢好多时夜晚都冇翻屋企瞓啦，原来做出啲咁无耻嘅事嚟。哎呀，如果唔系夫人你话我知啊，我仲懵成成添啊！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啦，夫人，我一定提防佢嘅，我一定提防佢嘅。杨彪个夫人说话讲完，已经达到目的，就告辞番茄。郭汜个老婆就再三再四多谢。过咗几日，郭汜又要去李国屋企参加宴会，佢老婆话啦：
1: 李国个人都摸佢唔透嘅，何况而家一山难藏二虎，两雄不并立噃。如果佢喺啲走树

0: 放毒，咁有乜三长两短？咁叫我点算好啊？
1: 咪咁傻啦，边度会有啲咁嘅事噶？李国对我唔敢咁做嘅，国恥初时唔肯听，到底顶唔住个老婆死咁劝佢，咪终归无许。到咗晚上，李国就派人送咗一围酒席嚟俾国恥。国恥个老婆你哋估点样啊？哈哈，佢偷偷地攞啲毒药啊放喺啲餸里头，搞掂晒啦，然后先就攞入去开席噃。国恥攞起筷子就想夹，佢老婆话：咪子，啲酒菜系喺外边送嚟嘅，点能够攞起就食噶？国恥个老婆叫只狗嚟夹啲餸俾只狗食，嗰只狗一啖吞咗落肚，哇！点咗几点就死咗啦。咦？咪真系有毒噶！从此之后，国恥对李国就开始怀疑。有一日散咗朝，李国猛咁拉国恥翻屋企饮酒，一直到夜晚先至散席。国恥饮到酩酊大醉翻屋企，翻到去之后，唔妥，哎呀，突然间觉得肚痛。佢老婆话：弊啦，一定系中毒啊，一定系中毒啦呢趟。即刻嗌人滗啲屎水嚟灌国恥饮，哎呀！呕到国恥啊，争啲连个胃都呕埋出嚟啊！国恥挨咗呢一镬火滚啦，佢话：岂有此理！我同李国你一齐嚟图谋大事，你而家竟然无端端要嚟谋害我，我唔喐手先就实俾你害死。于是就秘密咁调动本部嘅铁甲兵，准备去打李国啦。谁知呢件事走漏咗风声，有人去报咗俾李国知，李国嬲到不得了，咪话国恥食咗老虎胆啊，居然敢走嚟咬我。于是李国亦点起本部个铁甲兵去杀国恥，两边出动个兵力，急埋成几万人，就喺长安城下混战，一打亲就梗系乘机掳掠啲居民百姓噶啦。李国个侄李潜啊，带兵围住皇宫，用两部车，一部啊载皇帝，一部啊载伏皇后。佢吩咐贾诩同埋左凌两个亲信押车，其余嘅宫女啊、太监啊，咁就跟住车步行。啱啱拥住出咗皇宫嘅后宰门，就撞正国恥嘅兵嚟到。嗰啲箭啊，乱咁射过嚟，哇！射死啲宫女太监啊，不计其数咁多。李国啲兵马跟住赶到嚟啦，乒乒乓乓又杀翻过去，国恥啊即刻撤退。咁皇帝皇后嘅车架呢，由啲兵拥住冒险出城，唔理咁多，一拥就拥到李国嘅军营里边。咁国恥呢，亦带兵入去皇宫嘛，不过佢系执意摊啦，将啲宫娥彩女冚唪唥抢走带翻去自己嘅大本营，用放火嚟烧宫殿。到咗第二日，国恥先知道原来李国劫走咗皇帝，蚀底落呢趟，即刻就带兵去李国嘅军营厮杀。国恥又唔够李国打，就暂时退咗兵。李国呢，索性将皇帝皇后啊转移咗去眉湖里边住，叫佢个侄李潜去监护，封锁晒消息，饮食啊时时都供应唔够嘅。整到啲侍臣啊，周时挨肚饿。有一日，皇帝叫人去问李国要攞五石米、五副牛骨，要嚟分俾啲侍臣食。李国发火啦，一早一晚都有饭食，仲想点啊？哼！就将啲陈年旧谷变晒味嘅肉嚟俾皇帝。咦呀，都系臭到唔食得嘅。皇帝嬲起上嚟就闹咗一句。唉，那个逆贼咁样嚟欺负我。皇帝身边有个侍中系个官嚟，叫做杨奇。佢见到皇帝发火，就急急禀就话：哎呀，弊呀，李国嘅为人极之残暴噶，事情已经到咗咁嘅地步，请陛下忍住下，唔好惹佢啦。
0: 唉，
1: 皇帝耷低头冇声出，啲眼泪就成串成串咁流啊！喺呢个时候，有人嚟禀报话啦，
0: 有一路军马嚟到救驾。
1: 皇帝就叫人去探听清楚系边个嚟啦。唉，点知原来系霍启。皇帝个心啊，仲忧多。

0: 唔使噏咁多啦，我哋两个人都唔准叫军事喐手嘅，我哋自己打个输赢啦。边个赢咗就将个皇帝攞去打，唔系打。两个家伙啊，打起上嚟，打到十个回合就不分胜负。呢、这个时候，只见太尉杨彪骑住马飞快咁跑嚟，大声话：两位将军停停手，老夫特意请咗各位官员嚟同两位讲和啊！咁李国同郭汜就各自回应啦。过咗一阵，杨彪、朱准就汇齐朝廷嘅官员六十几人，先到郭汜嘅军营讲和噃。各位听众，你哋估点啊？嗱，呢六十几人唔去佢处又自可，一去就弊家伙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我哋系讲到杨彪、朱准汇齐朝廷嘅官员，总共六十几人，就先去国耻嘅军营讲和啊！你哋估点啊？嗱，啊个国耻啊，竟然将所有嘅官员扣留住。嗰啲官就话啦：我哋系为咗大家好先至嚟啫，点解要扣留我哋啊？国耻话啦：哼，你个劫天子就得，咁我劫公卿百官就唔得啊？杨彪话啦：你哋一个劫天子，一个劫公卿，究竟你哋想点啊？国耻火滚起上嚟，一声掹出把剑想杀杨彪。中郎将杨密就苦苦劝住国耻，终归就放咗杨彪同朱俊且。咁其余嗰啲官呢，都监禁住喺军营里面嚟。杨彪对朱俊话啦：唉，我哋身为大臣，唔能够帮助主上脱离苦难，真係白白生喺人世囉。讲完两个揽住喊起上嚟，仲晕倒喺地添。朱俊返到屋企之后冇几耐就得咗病，好快就死咗啦。呢啲呢係以后嘅事，就唔讲佢。咁从此之后啊，李国国耻日日都厮杀，连气打咗五十几日，死咗都唔知几多人。而家讲下李国呢个人，佢係最迷信嘅，最喜欢嗰啲左道妖邪嘅法术，时时都叫个跳神婆喺军营里面请神㗎喎。呢啲事贾诩係最反对㗎喇。佢劝过李国好多次，唔好搞啲咁嘢啦，咁知李国总系唔听。有一日，侍中杨岐就静静对皇帝话啦：陛下，照臣嘅观察，贾诩呢个人虽然系李国嘅心腹，但系佢个心始终仲系忠于陛下嘅。陛下同佢商量下都好啊。正喺度讲紧，贾诩嚟啦。献帝就叫左右啲人行开，佢流住眼泪对贾诩话：卿家能唔能够可怜下汉朝，救朕一命啊？贾诩跪喺地下回答话：呢个乃系神嘅志愿，陛下唔使讲啦，等神想办法啦。喺咁险恶嘅环境之下，有个人肯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忠君保国，献帝都唔知几感动啊！佢抹干眼泪，多谢咗贾

0: 水。
1: 冇几耐，李国嚟见献帝啦，佢配住剑，噔噔声一直入到嚟，吓到献帝面如土色。李国对献帝话啦：国似要作反啊，竟然监禁起朝廷嘅公卿大臣，仲想嚟劫走陛下你。如果唔系臣竭力保驾，陛下就俾佢掳咗去咯。献帝拱手行礼，一味话多得晒，多得晒。冇几耐，李国就走咗啦。过咗两日，有个大臣叫做黄普力啊，佢嚟朝见献帝。献帝知道黄普力好会讲说话，而且呢同李国又系同乡，就叫佢去揾李国国耻，帮佢哋调解。黄普力奉咗圣旨就去啦噃，佢先去见国耻。国耻话：如果李国送翻天子出嚟，咁我就放翻啲公卿大臣喺啦。咁黄普力又去见李国啦。佢话：而家皇上因为我系西凉人，同李公你系同乡，特意叫我嚟同两位调解。国耻已经接受咗皇上嘅旨意啦，李公你嘅意见点呢？哼，我打败咗吕布，又执政四年，我嘅功劳，我嘅成绩，天下都知道。国耻系咩人啊？偷马贼啫嘛，竟然敢劫持公卿同我对抗，我发誓要杀咗佢。你话啦，我咁多得力嘅部下，打唔打得赢国耻啊？唔系咁讲啊，将军。古时有个国王叫做后羿，恃住自己射箭好叻，武艺高强，从冇谂过会有咩嘢患难发生，终归就被佢嘅臣子杀死咗，自取灭亡。讲近嘅，董太师势力够强大啦，呢啲将军你自己系亲眼见噶啦。吕布受过佢嘅大恩，反转头害翻佢，眨下眼啫，董太师嘅人头就挂喺城门上示众啦。所以势力强大，亦系恃唔住嘅。将军你身为上将，掌握大权，子孙宗族个个都地位高贵，国恩都可谓深厚咯。而家国耻劫持公卿，而将军你劫持天子，讲罪过，咁咪谁轻谁重呢？李国即刻反面，掹出把剑嚟喝黄普力话：皇上叫你嚟闹我噶？岂有此理！我斩咗你个头先。忌都尉杨凤劝住佢话：请将军你唔好咁嬲，而家国耻都未曾铲除就杀咗天士，咁样国耻兴兵就变咗有藉口，各路诸侯亦会帮佢㗎啦。贾诩亦都猛咁劝佢，李国嘅火气就低咗啲。贾诩趁势拱黄普力出去。哈！黄普力真系唔怕死噶噃，佢仲大声嗌话：李国违抗圣旨，想杀咗天子，自己坐皇位啊！侍中胡邈即刻揿住佢话：唔好咁讲啊，唔好咁讲啊，对你冇好处噶。呸！你亦系朝廷嘅大臣，为乜事要依附奸贼啊？君欲臣死，就算我被李国杀咗，亦系我应该做嘅。黄普力继续冇停口咁闹落去，收尾献帝知道呢件事，怕李国真系会杀黄普力，就急急命令佢翻去西凉避开下。李国军队里边大半系西凉人，而且仲要依赖羌族嘅士兵力量添。但系黄普力呢就喺啲西凉人当中做咗工作，佢对啲西凉人讲。而家李国谋反啊，跟亲佢嘅就系贼党，后患无穷啊！信黄普力说话嘅西凉人唔少啊，所以渐渐就军心涣散。李国查出嚟，知道原来系黄普力讲嗰啲咁说话嘅，嬲到佢跳起八丈高， 即刻派人去追黄埔力。点知佢派呢个人呢系同情黄埔力嘅，根本就冇去追，只系出去唔知边处转咗几日就翻嚟回报话黄埔力不知去向噃，咁就算啦。贾诩呢又静静对啲羌族嘅部落首领讲过：天子知道你哋系忠心耿耿嘅，打咗咁耐仗好辛苦啦。天子有个秘密嘅命令，叫你哋翻去援郡，日后会重重赏赐你哋噶。咁嗰啲羌族首领呢，平时已经系埋怨李国唔封官爵俾佢哋，就听晒贾诩嘅说话，真系带齐人马走咗翻去。贾诩行咗一步棋，跟住又行一步棋，佢偷偷去禀奏皇帝话：李国呢个人就系贪心，冇咩计谋嘅。陛下用高官厚禄嚟氹住佢就啱啦。于是献帝就落到圣旨，正式封李国做大司马。大司马就掌握政务同军事大权嘅高官嚟啊！哦，李国啊欢喜到不得了，佢话：今日我升官，全靠女巫同我拜神祈祷啊！就重重咁赏赐嗰个拜神婆啦。但系对佢身边嘅军官将领啊，一个都冇赏。忌都尉杨凤嬲啊，佢对一个叫做宋果嘅军官话：哼，我哋出生入死，都来昌许，唔通我哋嘅功劳反而唔及得一个拜神婆咩？宋果话啦：我哋不如杀死咗呢个奸贼嚟救皇帝啦，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嗱，你今晚喺中军放火为号，我带兵做外应。两个人约定喺当晚二更屋守，唉，点知道时机不稳，有人泄露咗俾李国知，李国 call 闹啦，即刻派人去捉咗宋果嚟杀咗佢。当晚，杨凤啊带齐人马喺出边等啦，不过咗时间仲未见火起嘅呢，喂，正喺度奇怪，李国亲自带兵出嚟啦。杨凤一下撞正佢，当堂就打起上嚟，一直混战到四更。杨凤打输咗，带住部队掟咗去西安。不过李国呢，从呢次之后啊，佢嘅兵力就逐渐弱啦。更兼国耻啊，经常嚟攻击佢，兵员杀死嘅好多。正喺呢个时候，李国得到个消息，话张济统率大军喺陕西嚟到啦，要同你哋两位和解。张济声明话：边个唔听呢就出兵嚟打咁啊！李国啊，乘机卖个人情，抢先一步，派人去见张济，表示愿意和解。国耻呢亦唯有应承系啦。咁两个人啊，就算搞掂咗啦噃。张济呢，于是写个表彰呈上去俾皇帝。请皇帝搬去宏农嗰处住。宏农系一个郡，离开东都洛阳比较近嘅。献帝好欢喜啊，佢话啦：寡人想翻去东都好耐好耐咯，而家能够有机会翻去，真系万幸啊，万幸啊！因为张济呢趟立咗个大功，献帝就封佢做骠骑将军。张济就进贡啲粮食酒肉，供给俾啲文武百官食用。嘿，嗰班官员啊，已经制咗咁耐啦，而家食翻餐饱饭，又有酒又有肉，嘿，高兴啊！国耻啊，放翻啲公卿大臣出军营。李国呢，用车送皇帝皇后去东都，派原来嘅御林军几百人揸住戟，一路咁护送。皇帝嘅御驾过咗新丰，嚟到霸陵。霸陵咧系长安附近嘅军事要地，即系而家陕西西安市嘅东边嚟。当时正系秋天，啱啱起西风，忽然间听见哇吼咁呐喊起上嚟，有几百名军兵啊嚟到霸陵桥上啊拦住皇帝嘅车架，佢哋高声大喝话：嚟嘅系咩人啊？ 侍中杨琦就拍马

上桥回答话啦，皇上御驾要通过，边个敢拦阻咁大胆啊？有两个军官行出嚟，我哋系奉郭将军嘅命令，把守呢道桥，严防奸细。你话系御驾嚟到啊？我哋要亲眼见到皇上先至信啦。杨岐于是将车上嘅珠帘高高揭起，献帝话啦。朕喺呢处，卿家点解仲唔退下呢？嗰两个军官同埋班士兵当堂高呼万岁，企埋两边让开条路，咁皇帝嘅车驾呢就通过咗啦。皇帝过咗之后，嗰两个军官翻去报告国恥话，御驾已经过咗霸陵桥啦。国恥话啦，嘿，我正话想瞒过张制劫驾再入梅湖嘅，你哋点解擅自放佢哋过去？人嚟，拉佢哋两个出去斩首。国恥斩咗两个军官，点起兵马，即刻去追皇帝呢一行人。当时献帝嘅车驾正系嚟到华阴县，听见后头叫喊声震天动地，车驾唔好再行啦！车驾唔好再行啦！哎呀，惊到献帝啊，喊起上嚟，对啲大臣话：哎呀，啱啱离开咗狼窝，又入嚟虎口，咁点算啊？唉，点算啊？嗰班大臣个个吓到面都青晒，事关皇帝唔得掂，佢哋亦系听衰嘅啫嘛。贼军渐渐逼近，正在危急嘅时候，只听见战鼓咚咚声打响，喺山后转出一员大将，当先一面大旗，上面写住大汉杨凤四个大字。原来杨凤啊，自从被李国打败之后呢，就带兵嚟到终南山下驻扎。而家听闻御驾嚟到呗，就率领千几人马嚟保驾啦。当时两边都各自排开阵势，国恥嘅一名军官催勇出马，破口大骂，闹杨凤系反贼。杨凤嬲啊，回头向住兵阵一问：功名喺处吗？只见一员大将手执大斧，骑住一匹火红马，应声而出就直取崔勇。两马相交，嘿，仅仅一个回合啫。呢一员大将就劈咗崔勇落马啦。杨凤趁势掩杀过去，国恥嘅兵马一败涂地，退走二十几里。杨凤就收兵嚟朝见天子咧。献帝话啦：卿家前嚟保驾，功劳好大啊！先头杀死贼将嗰个人系边个啊？杨凤即刻带嗰名大将嚟到献帝坐嘅车前边，跪拜行礼：陛下，他是河东杨郡人，姓徐名房，字公明。献帝笑口吟吟慰问了一番，跟住杨凤就一直护送献帝去到华阴亭落嚟，布置了警戒。当晚献帝就在杨凤的大营过夜了。那个国恥输了一仗，他心心不忿，第日又起兵杀到嚟了。徐晃一马当先上前迎战，国恥的大军四面八方咁围上嚟，将献帝杨凤困在战阵中心。哇，不得了咯！正在危急的时候，忽然间在东南方那边，哇，杀啊！一片呐喊声，跟住见到一员将军带住兵马杀过嚟，杀散了国恥的军兵。徐晃就趁势发起反攻，将国恥的军队杀到大败而走。那个将军来到拜见献帝，原来是皇帝的亲戚董承。唉，献帝忍不住流起眼泪，就将经过讲给董承听。董承就说了：陛下不用忧心，臣和杨将军发誓要杀了李国国恥两个奸贼以安定天下。好啊好啊，我哋快啲去东都啦。咁杨凤董承就漏夜起程，护送献帝嘅御驾赶路去宏农啦。
而家讲翻阿国慈。

佢带住嗰支败军嘅番茄，喺半路啊撞到李广，佢话啦：杨奉、董承救驾去咗宏龙，如果佢哋去到山东，企稳咗脚跟，必定会通告全国，命令各路诸侯一齐嚟讨伐我哋嘅。到其时，我哋三族都保唔住，俾佢哋铲清都有份啦。李国话：而家张济嘅军队占据住长安，我哋唔好喐佢字，我哋不如趁呢个机会，将军队联合起嚟，一路打去宏龙，杀咗嗰个汉王，然后我哋平分天下，有乜嘢唔好啊？你话你咁讲啊，合晒我心水啊！于是国恥就同李国联合起上嚟，沿路咁劫掠，大军一过啊，乜嘢都抢光晒。杨奉、董承啊，知道李国国恥嘅兵马追嚟，就指挥军队翻转头，同佢哋喺东简呢个地方大战。李国、国恥两个嘢就商量话啦：我哋人多，佢啲人少，一于同佢哋混战一场，就打赢佢哋噶啦。咁李国嘅兵马在左，国恥嘅兵马在右，漫山遍野涌过嚟啦。唉，真係矮多嬲死仗。杨奉、董承顶住两边死打，勉强保护住皇帝皇后坐嘅车，冲咗出去。至于文武官员、公娥太监、啲公民符册、所有御用嘅物件等等，冚唪唥都掉开晒唔要啦。国恥带领军兵杀入去宏龙城，大肆劫掠。董承、杨奉呢就保驾逃跑去陕北。李国、国恥又分出兵力跟住尾猛追。董承、杨奉一边派人同李国、国恥讲和，另一边呢又秘密咁派人去河东传达皇帝嘅圣旨，召韩潜、李洛、胡才三处嘅军兵前嚟救应。呢班人系咩人呢？佢哋三个都系犯咗罪上山落草嘅，而家朝廷冇办法啦，不得已都要召佢哋嚟帮下手。咁嗰三处军兵听见话天子赦免咗佢哋嘅罪，而且仲封官添，点会唔嚟啊？佢哋即刻点齐人马，就嚟到同董承会齐，决定再去夺取宏龙城。当其时啊，李国、国恥嘅军队所到之处呢，就劫掠百姓，老弱嘅就杀咗佢，强壮嘅呢就拉去当兵。到打仗嘅时候，就摆呢啲民兵喺前头打头阵，就叫做敢死军噃，所以声势就非常浩大。好啦，李洛嘅军队杀到嚟啦，国恥又好精噃，佢命令啲士兵啊，一路掉低啲衣服，掉低啲物件。李洛嘅兵马一到，哇，好嘢咯，乜满地都系衣服，任执唔嬲噶噃，嘿嘿。千奇米執輸，你又執我又搶，成个队伍冚冷乱晒坑。好啦，等佢哋執到高兴嘅时候，李国、国恥嘅军队四面包围，乱斩乱杀，混战一场。李洛嘅军队输到贴地。杨奉、董承遮拦唔住，就保护住皇帝向北边撤退。李国、国恥嘅人马呢喺后面追住过嚟。胡才就喺乱军之中被杀死咗。李洛话啦：形势危急啊，请陛下上马行先啦。献帝话唔得嘅，朕唔能够掉低百官自己走先啦。哦，嗰班官员啊，喊到嗡嗡声啊，紧紧咁跟住献帝嘅车行。不过唔得啦，董承、杨奉见敌兵追得咁紧急，就请献帝啊，连车都唔好坐，落地步行去到黄河岸边。李洛叫人找到隻船仔来渡河，当其时是大冷天啊，那些北风啊嘻嘻声咁吹，献帝同皇后啊不知几艰难先至俾人扶住行到去岸边。哈，河岸又高吧，都唔落得去，死啦，后面追兵又快到了噃。哎呀，事紧马行田啊，杨奉话快啲解开啲马缰，一条条接起嚟，绑住皇上条腰，抌佢落船啦！
啲人正话手忙脚乱解马缰嘅时候，

0: 播求福德就撥開人群，帶住十幾匹白绢嚟到。佢話：唉，我喺條路處執到啲白绢啦，快啲接俾佢啦。行軍校尉尚宏就用白绢包住皇帝同皇后，叫啲人好聲啲抌咗皇帝落去，咁就上咗船先。皇后嘅大佬就係國舅爺福德啊，佢係孭住皇后上船。李洛揸住把劍，企正喺船頭嚟。有啲人上唔到船嘅咧，就争住猛咁拉条船缆。李洛一剑一个，冚唪斩晒佢哋落水。将皇帝皇后渡咗过河之后啦，然后再撑只船过嚟接其余嗰啲人。嗰啲抢住上船嘅都俾李洛斩断晒手指，哭喊声啊，真系震天动地啊！过咗对岸之后，献帝嘅身边只系剩得十零个人。杨凤就揾到一架牛车，就等献帝坐到去大洋，冇得食。夜晚就喺啲老百姓啲瓦屋过夜。当地啲乡下佬知道皇帝成日冇食饭啦，就煮啲好嘢嚟进贡皇帝食啦。咩咁好嘢呢？粟米饭。献帝同皇后爬咗一啖，嚼咗成半日都吞唔落啊，又粗又咸，食唔惯啊。我食唔惯，咁就唯有抵肚饿喂啦。第日，皇帝又封李洛做征北将军，韩潜又做征东将军，喜情又行啦。行行下，有两个大臣揾到嚟，喊住一架车前面叩头。一睇，原来系太尉杨彪、太仆韩融啊。皇帝、皇后两个亦都忍唔住喊埋一份。韩融话啦。李国国赐两个奸贼，平时都几信神嘅说话嘅，神知道连命都唔要咯，点都要去说服佢哋两个收兵。陛下要好好保重龙体啊！讲完，韩融就去咗啦。杨彪请献帝去安邑县，暂时定嗰度做首都。安邑县嘅位置呢，就喺洛阳以西200几里。兵荒马乱，边度都好戏啦。就去到安邑，一间似样啲嘅高大啲嘅房屋都冇啊。所以皇帝皇后呢就住喺间茅屋住。呢间茅屋啊，连大门都冇嘅，咪有喺四边四面啊插满啲蜡枝遮拦一下就算啦。皇帝同啲大臣就喺茅屋里头商量事情。啲武将呢就带住军士喺篱笆外面警戒，呵呵，真係马死落地行呢趟。呢、这个时候最叻就李洛佢哋啦，由佢哋掌晒大权。啲官员大臣稍微有啲触犯佢呀，佢唔理咁多㗎，喺皇帝面前一样照省过去，甚至喐手刮人都咁做嘅，又故意送啲好曳嘅酒菜俾皇帝。皇帝又唔敢唔要啊，唯有夹硬受落。李洛、韩潜就联名保走一班无赖、地踎、神棍、医生部下嘅兵卒等等200几名，要皇帝封佢哋做校尉、御史等等嘅官职。咁多个官印都刻唔切噶，即系求其用个锥啊，喺个木树画几下就算官印啦，系真系完全不成体统。一个王朝搞成咁衰啊，都可谓少有啦。而家讲翻嗰位韩融啦，佢左讲右讲啊，终归讲掂咗李国同国耻，放翻老咗去嘅文武百官同啲公和太监出嚟。呢一年真系祸不单行咯，系个大灾荒啊！老百姓都系食野菜食树皮，到处都饿死人。就好彩河内太守张扬进贡米粮同埋玉女，河东太守王邑进贡啲布匹，献帝嘅日子呢咁先至稍微好过啲。董承同杨凤商量好，想派人修理好洛阳嘅宫殿呢，就请献帝离开安邑就返去东都。点知同李洛商量嘅时候，李洛唔肯喎。点解李洛唔肯呢？梗系有奸计啦！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

0: 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当前番石榴迎来秋果丰收季，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高腰番石榴产业向着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稳步迈进。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高腰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各地区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确立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创新高地，不能盲目跟风追热点，搞内卷式竞争，同质化发展。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金秋送爽，瓜果飘香，高腰番石榴迎来秋果丰收季。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高腰番石榴产业向着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稳步迈进。一颗颗饱满的果实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也为高腰增添一份甜蜜的丰收滋味。
2: 在大湾镇校友村，连片番石榴果树错落生长，翠绿枝叶间挂满饱满果实，村民荣叔的果园就坐落于此。6年前，他立足本村自然资源，利用闲置山坡地开展番石榴种植。经过他连年精心管护，13亩果园迎来年年丰产。
3: 13亩进一棵树，一个都种了6年，这产量大约在6万斤上下来。这里就最适合种番石榴，因为它旱地嘛，旱地呢，但它要有水，要有水嘛。旱地呢，一边个品质又唔上紧，即系有甜度又唔上紧。
2: 番石榴种植讲求精细化管护，为吃透种植技术，荣世远通过参加农业培训班、线上学习、农户互相交流，持续积累管护经验，修剪枝丫，培育花芽。每一道环节都一丝不苟，他栽种的白肉番石榴果大饱满，清甜无渣，深受市场欢迎。
3: 他呢啲唔同杂禾，唔同其他龙眼果树，龙眼果树就一年一摘哇，但系你怕呢咧，你需要攞果嘅时候咧，就要修剪有弯牙来就有哇，冇弯牙来，即系你唔做得到个铺工作咧就冇哇。我哋多数都系自产自销，有部分系批发，一边系睇旱季节啦，即系6月份嘅咧就平啲，系10蚊3斤，如果喺到晚季咧就为到5蚊左右1斤。
2: 散户精耕细作，规模化基地科技赋能，番石榴是高腰特色优势果品，在大湾、金渡、莲塘、白土、陆部等多个乡镇广泛种植，金渡镇黄坑社区更是核心种植片区。走进胭脂红番石榴种植基地，果树苍翠繁茂，硕果盈枝。基地里工人忙着给果实套防虫袋，采摘成熟鲜果，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
4: 今年我哋同省嘅果树研究所嘅教授，然之后喺技术上面有咗好大嘅突破，跟住我哋今年嘅产量啊，同埋嗰个口感啊、质量啊，都有好大嘅提升。我哋个番石榴而家糖度可以达到最高可以10到13度，一般9度左右都已经好有好甜嘅口感啦。仲有我哋今年嘅产量都提升到30%左右。
2: 基地推行标准化现代农业管护模式，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基地全程采用智能监控、绿色防控、水肥一体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有效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从源头稳定产品品质。依托科技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优质番石榴走上了一条品质化、品牌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4: 我们今年的设备上面科技的投入都比往年要增加了，我们今年升级了我们的无人机，喷洒面积喷洒效果都会更好，还有我们对那个水肥一体化都有所升级，就是我们的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来控制，跟着达到我们果树的精准那个肥水的效果。
2: 从小户果园到标准化基地，科技赋能错位发展，推动高腰番石榴产业不断做大。目前全区番石榴种植面积达9671亩，产量9666吨，产值约4250万元，产品稳定供应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商超市场，同时打通线上订购渠道，多元的产销格局，让小小的番石榴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实打实的产业动能。
5: 近日，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创新成果。店内集品牌展示、线下展销、商务对接、沉浸式体验等功能于一体，进一步完善高桂品牌线下展示体系，助力提升高腰肉桂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和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高腰好礼手信店，肉桂香气缓缓漫开，从舌尖熟悉的桂香风味，到融入日常的高桂酒、高桂米、肉桂广府金秀等特色深加工产品，高腰肉桂全产业链的创新成果都在店里清晰可见。店内依次铺展的活道飘香系列、高桂美食系列、高桂饮品系列、高桂香料系列、高桂南药系列等系列产品，品类齐全，层次分明，全方位呈现出肉桂的多元化应用场景，直观展现了高腰肉桂产业在精深加工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核心发展。

0: 优势。
1: 我觉得啲种类好丰富，好多高贵系列嘅产品，我系对佢其中呢一个玉桂竹心茶印象系比较深刻噶，因为平时屋企有老人家都可以冲嚟饮，我觉得几好。
0: 高腰好礼手信店的正式运营，进一步完善了高贵品牌的线下展示体系，实现全品类产品的集中化、直观化呈现，为塑造高腰肉桂区域公共品牌形象提供了重要实体载体，有效提升特色产业的对外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高腰好礼手信店也将作为高贵产品常态化线下展销、商务对接、沉浸式产品体验的固定阵地，承接现场展示、零售展销与客商洽谈对接等功能，打通品牌从展示到落地交易的完整链路。
2: 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品陈列布局，打造专业化、特色化肉桂产业窗口，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持续推动高腰肉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织密筑牢市场安全防护网。
0: 检查组先后来到辖区大型商场、超市、连锁药店、特种设备使用企业、电动车销售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紧盯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领域，从严从细落实监管举措。在超市，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节日热销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购销台账、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仔细检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标签标识是否规范，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品，多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所证所票、进销货台账登记等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药店，执法人员认真查看药品采购台账、销售记录、温湿度登记台账，严厉打击销售过期药品、无证售药、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规范药品经营秩序，保障群众节日用药安全有效。在特种设备使用企业，执法人员详细查阅设备使用登记台账、定期检验报告、日常维护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资料，同时对电动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核查，从销售源头防范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
5: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是中秋季节嘛，然后我们也是对这些相关的应季的一些商品也是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囤货，当然也在做这个过程中，证件各方面我们都是要有要求的，包括收货来自哪里以及生产日期、质量手续全部要保证是畅通的，到顾客的手上我们都要保证一个证件齐全。
6: 接下来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好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巡查值守，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行为，呼吁市民群众到持有合法资质的场所消费，并积极参与监督，如发现消费权益受侵害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请即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反映，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0: 9月19日，2026年肇庆民建中秋联谊活动在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各支部会员欢聚一堂，共叙同心情谊。活动上，民建肇庆市委会向全体会员送上节日祝福，部署下一步履职工作，并为新会员颁发证书，勉励大家坚守初心，积极履职。

0: 现场开展了民建会史宣讲，会员代表上台做经验交流，分享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撰写思路与实操技巧，助力提升会员建言资政能力。活动还举办了会史知识有奖竞赛，各支部选派代表同台比拼，营造以赛促学、互学共进的良好氛围。
1: 民建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参政长，既要抓好理论学习、厚实思想政治根基，也需要搭建轻松务实的交流平台，让各个支部的会员都见面、都交流、都沟通、相互学习。紧紧围绕造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发展、民生实事，深入调研，积极结言，多提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5: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6: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5: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6: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5: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4: 期待你嘅到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神

0: 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怎样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第四，安神志。秋老虎比较容易伤心，表现为心烦不宁、坐卧不安、思绪杂乱等，很容易产生郁火，这亦都是导致口腔溃疡的常见原因。可以多听啲宁静嘅音乐，多睇轻松嘅视频，室内多用蓝色、绿色等嘅冷色调，并且少去嘈杂人群密集嘅地方。第五，护口腔，避免损伤口腔黏膜，尤其系牙齿唔规整或者有假牙嘅人，由于摩擦口腔黏膜，好容易频繁出现溃疡，所以需要矫正咬唇、咬合、咬舌等嘅不良习惯，拔除残牙或者改装唔合适嘅假牙。第六，勤刷牙。好多患溃疡的人因为疼痛就不敢刷牙，这个是不对的。长溃疡期间仍然是要保持早晚刷牙、饭后朗口的习惯，可以用淡盐水，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刷口水，以减少口腔细菌，防止因为食物残渣而加重继发感染。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0: 唔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1: 坐啊。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仲有张请帖，你会收噶？

0: 天台嚟噶，小姐。
1: 你唔系畏高嘅咩？
0: 吓、啊，唔怕咯。
1: 你知唔知啊？每一次我好唔开心嘅时候，我都想喺呢度跳落去噶。但我始终都冇呢个勇气。
0: 咁你又知唔知啊？自从你话唔中意怕高嘅男仔之后咧，我试咗4次去搭摩天轮啦。

但系四次都冇胆上去。第五次到我上到摩天轮最高嘅时候，想好开心咁话俾你听，我唔怕高啦，我甚至敢坐摩天轮啦。但系

0: 喂，
1: 怕唔怕阻住你啊？
0: 吓，唔怕，你讲。
1: 听日如果得闲，出嚟饮杯嘢啊！

0: 不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1: 都系嚟咗一阵啫嘛。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嗰日希望你会出席啦。

0: 过你啊？
1: 由细到大，我都好怕企喺好高嘅地方。摩天轮系为你坐嘅，天台系为你上。我终于明白你点解唔开心一定要上天台，可以喺咁高嘅地方放低最低落嘅心情，有勇气放低嘅话，我会敢跳落去。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
2: 占欣赏。成日都系得我个人坐摩天轮，你唔惊我闷嘅咩？
1: 咁你都知道我位高噶啦。
2: 你唔锡我。
1: 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占欣赏。欣赏你。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当前番石榴迎来秋果丰收季，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高腰番石榴产业向着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稳步迈进。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高腰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各地区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确立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创新高地，不能盲目跟风追热点，搞内卷式竞争，同质化发展。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金秋送爽，瓜果飘香，高腰番石榴迎来秋果丰收季。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高腰番石榴产业向着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稳步迈进。一颗颗饱满的果实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也为高腰增添一份甜蜜的丰收滋味。
3: 在大湾镇校友村，连片番石榴果树错落生长，翠绿枝叶间挂满饱满果实，村民荣叔的果园就坐落于此。6年前，他立足本村自然资源，利用闲置山坡地开展番石榴种植。经过他连年精心管护，13亩果园迎来年年丰产。
4: 十三亩，新一棵树，一个都种了6年，这产量大约在6万斤上紧嚟。呢度就最适合种番石榴，因为佢旱地嘛，旱地咧佢，但系佢要有水啊，有水嘛。旱地咧，边个品质又唔上紧，即系有甜度又唔上紧。
3: 番石榴种植讲求精细化管护，为吃透种植技术，荣世远通过参加农业培训班、线上学习、农户互相交流，持续积累管护经验，修剪枝丫，培育花芽。每一道环节都一丝不苟，他栽种的白肉番石榴

0: 果大饱满，清甜无渣，深受市场欢迎。
1: 啊，呢啲唔同杂喎，啊，唔同其他龙眼果树，啊，龙眼果树就一年一摘哇，但系你怕呢咧，你需要攞果嘅时候咧，就要收剪有弯牙来就有啊，冇弯牙来，即系你唔做得到个铺工作咧就冇啊。我哋多数都系自产自销，有部分系批发，一边系睇旱季节啦，嗯。即是六月份的呢就便宜是10元三斤，如果到晚季呢就为到5元左右一斤。
0: 散户精耕细作，规模化基地科技赋能，番石榴是高腰特色优势果品，在大湾、金渡、莲塘、白土、陆部等多个乡镇广泛种植，金渡镇黄坑社区更是核心种植片区。走进胭脂红、番石榴种植基地，果树苍翠繁茂，硕果盈枝。基地里，工人忙着给果实套防虫袋，采摘成熟鲜果，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
2: 今年我哋同省嘅果树研究所嘅教授，然之后喺技术上面有咗好大嘅突破，跟住我哋今年嘅产量啊，同埋嗰个口感啊、质量啊，都有好大嘅提升。我哋个番石榴而家糖度可以达到最高可以10到13度，一般9度左右都已经有好甜嘅口感啦。仲有我哋今年嘅产量都提升到30%左右。
0: 基地推行标准化现代农业管护模式，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基地全程采用智能监控、绿色防控、水肥一体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有效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从源头稳定产品品质。依托科技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优质番石榴走上了一条品质化、品牌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2: 我哋今年个设备上面科技嘅投入都比往年要增加咗。我哋今年升级咗我哋嘅无人机，喷洒面积啊，喷洒效果都会更好，同埋我哋对嗰个水肥一体化都有所升级，就系我哋嘅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嚟控制，跟住达到我哋果树嘅精准嗰个肥水嘅效果。
0: 从小户果园到标准化基地。科技赋能错位发展，推动高腰番石榴产业不断做大。目前全区番石榴种植面积达9671亩，产量9666吨，产值约4250万元，产品稳定供应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商超市场，同时打通线上订购渠道，多元的产销格局，让小小的番石榴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实打实的产业动能。
3: 近日，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创新成果。店内集品牌展示、线下展销、商务对接、沉浸式体验等功能于一体，进一步完善高桂品牌线下展示体系，助力提升高腰肉桂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和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高腰好礼手信店，肉桂香气缓缓漫开，从舌尖熟悉的桂香风味，到融入日常的高桂酒、高桂米、肉桂广府金秀等特色深加工产品，高腰肉桂全产业链的创新成果都在店里清晰可见。店内依次铺展的活道飘香系列、高桂美食系列、高桂饮品系列、高桂香料系列、高桂南药系列等系列产品，品类齐全，层次分明，全方位呈现出肉桂的多元化应用场景，直观展现了高腰肉桂产业在精深加工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核心发展优势。
4: 我觉得啲种类好丰富，好多高桂系列嘅产品，我系对佢其中呢一个肉桂竹心茶印象系比较深刻噶，因为平时屋企有老人家都可以冲嚟饮，我觉得几好。
0: 高腰好礼手信店的正式运营，进一步完善了高桂品牌的线下展示体系，实现全品类产品的集中化、 直观化呈现。

0: 为塑造高腰肉桂区域公共品牌形象提供了重要实体载体，有效提升特色产业的对外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高腰好礼手信店也将作为高贵产品常态化线下展销、商务对接、沉浸式产品体验的固定阵地，承接现场展示、零售展销与客商洽谈对接等功能，打通品牌从展示到落地交易的完整链路。
1: 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品陈列布局，打造专业化、特色化肉桂产业窗口，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持续推动高腰肉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织密筑牢市场安全防护网。
0: 检查组先后来到辖区大型商场、超市、连锁药店、特种设备使用企业、电动车销售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紧盯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领域，从严从细落实监管举措。在超市，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节日热销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购销台账、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仔细检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标签标识是否规范，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品，多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所证所票、进销货台账登记等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药店，执法人员认真查看药品采购台账、销售记录、温湿度登记台账，严厉打击销售过期药品、无证售药、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规范药品经营秩序，保障群众节日用药安全有效。在特种设备使用企业，执法人员详细查阅设备使用登记台账、定期检验报告、日常维护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资料，同时对电动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核查，从销售源头防范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
4: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是中秋季节嘛，然后我们也是对这些相关的应季的一些商品也是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囤货，当然也在做这个过程中，证件各方面我们都是要有要求的，包括收货来自哪里以及生产日期、质量手续全部要保证是畅通的，到顾客的手上我们都要保证一个证件齐全。
5: 接下来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好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巡查值守，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行为，呼吁市民群众到持有合法资质的场所消费，并积极参与监督，如发现消费权益受侵害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请即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反映，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0: 9月19日，2026年肇庆民建中秋联谊活动在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各支部会员欢聚一堂，共叙同心情谊。活动上，民建肇庆市委会向全体会员送上节日祝福，部署下一步履职工作，并为新会员颁发证书，勉励大家坚守初心，积极履职。现场开展了民建会史宣讲，会员代表上台做经验交流，分享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撰写思路与实操技巧，助力提升会员建言资政能力。活动还举办了会史知识有奖竞赛，各支部选派代表同台比拼，营造以赛促学、互学共进的良好氛围。
6: 民建作为密切联系经济

0: 届的参政长，既要抓好理论学习、厚实思想政治根基，也需要搭建轻松务实的交流平台，让各个支部的会员都见面、都交流、都沟通、相互学习。紧紧围绕造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发展、民生实事，深入调研，积极结言，多提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5: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4: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5: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4: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5: 期待你的到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

0: 介绍点样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第四，安神志。秋老虎比较容易伤心，表现为心烦不宁、坐卧不安、思绪杂乱等，好容易产生郁火，呢亦都系导致口腔溃疡嘅常见原因。可以多听啲宁静嘅音乐，多睇轻松嘅视频，室内多用蓝色、绿色等嘅冷色调，并且少去嘈杂人群密集嘅地方。第五，护口腔，避免损伤口腔黏膜，尤其系牙齿唔规整或者有假牙嘅人，由于摩擦口腔黏膜，好容易频繁出现溃疡，所以需要矫正咬唇、咬合、咬舌等嘅不良习惯，不除残牙或者改装唔合适嘅假牙。第六，勤刷牙。好多患溃疡嘅人因为疼痛就唔敢刷牙，呢个系唔啱噶。长溃疡期间仍然系要保持早晚刷牙、饭后朗口嘅习惯，可以用淡盐水，亦都可以用一啲药物刷口水，以减少口腔细菌，防止因为食物残渣而加重继发感染。好啦，呢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当前番石榴迎来秋果丰收季，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高腰番石榴产业向着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稳步迈进。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高腰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各地区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确立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创新高地，不能盲目跟风追热点，搞内卷式竞争，同质化发展。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金秋送爽，瓜果飘香，高腰番石榴迎来秋果丰收季，依托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思路，高腰番石榴产业向着品种优质化、种植科技化、产销多元化稳步迈进。
2: 一颗颗饱满的果实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也为高腰增添一份甜蜜的丰收滋味。在大湾镇校友村，连片番石榴果树错落生长，翠绿枝叶间挂满饱满果实，村民荣叔的果园就坐落于此。6年前，他立足本村自然资源，利用闲置山坡地开展番石榴种植，经过他连年精心管护，
3: 13亩果园迎来年年丰产。13亩，13亩，10亩，今一棵树，哎，我都种了6年，这产量大约在6万根上下来。这里就最适合种番石榴，因为它旱地嘛，旱地呢，它大概有油水，有水嘛。那旱地呢，边个品质也不相近，即有甜都也不相近。番石榴种植讲求精细化管护。
4: 为吃透种植技术，荣世远通过参加农业培训班，线上学习，农户互相交流，持续积累管护经验。修剪枝丫，培育花芽，每一道环节都一丝不苟。他栽种的白肉番石榴果大饱满，清甜无渣，深受市场欢迎。
3: 攀丁又唔同植物，啊，唔同其他龙眼果树，啊，龙眼果树就一年一扎哇。 但系佢哋攀呢，你需要攞果嘅时候呢，就要收钱有弯牙嚟，就有弯，冇弯牙嚟，即系你唔做到个工作呢，就冇弯。我哋多数都系自产自销，有部分系批发，一边系睇旱季节啦，即系6月份嘅呢，就平啲，系$10/斤。
2: 如果喺度盲计呢，即系为到红蚊左右一斤。散户精耕细作，规模化基地科技赋能。番石榴是高腰特色优势果品，在大湾、金杜、莲塘、白土、陆部等多个乡镇广泛种植。金杜镇黄坑社区更是核心种植片区。走进胭脂红番石榴种植基地，
5: 果树苍翠繁茂，硕果盈枝。基地里，工人忙着给果实套防虫袋，采摘成熟鲜果。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今年我哋同省嘅果树研究所嘅教授，然之后喺技术上面有咗好大嘅突破。跟住我哋今年嘅产量啊，同埋嗰个口感啊、质量啊，都有好大嘅提升。我哋嘅番石榴而家糖度可以达到最高可以10到13度，一般9度左右都已经好有好甜嘅口感啦。仲有我哋今年嘅产量都提升到30%左右。
2: 基地推行标准化现代农业管护模式，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基地全程采用智能监控、绿色防控、水肥一体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有效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从源头稳定产品品质。依托科技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优质番石榴走上了一条品质化、品牌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0: 我们今年的设备上面科技的投入都比往年要增加了，我们今年升级了我们的无人机喷洒面积喷洒效果都会更好，同埋我们对那个水肥一体化都有所升级，就是我们的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来控制，跟住达到我们果树的精准那个肥水的效果。
2: 从小户果园到标准化基地，科技赋能错位发展，推动高腰番石榴产业不断做大。目前全区番石榴种植面积达9671亩，产量9666吨，产值约4250万元，产品稳定供应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商超市场，同时打通线上订购渠道，多元的产销格局，让小小的番石榴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实打实的产业动能。
1: 近日，高腰好礼手信店正式投入运营，集中展示高腰肉桂全产业链创新成果。店内集品牌展示、线下展销、商务对接、沉浸式体验等功能于一体，进一步完善高贵品牌线下展示体系，助力提升高腰肉桂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和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高腰好礼手信店，肉桂香气缓缓漫开，从舌尖熟悉的桂香风味到融入日常的高桂酒、高桂米、肉桂广府金秀等特色深加工产品，高腰肉桂全产业链的创新成果都在店里清晰可见。店内依次铺展的活道飘香系列、高贵美食系列、高贵饮品系列、高贵香料系列、高贵南药系列等系列产品，品类齐全，层次分明，全方位呈现出肉桂的多元化应用场景，直观展现了高腰肉桂产业在精深加工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核心发展优势。
4: 我觉得啲种类好丰富，好多高贵系列嘅产品，我系对佢其中呢一个肉桂竹心茶印象系比较深刻噶，因为平时屋企有老人家都可以冲嚟饮，我觉得几好。
2: 高腰好礼手信店的正式运营，进一步完善了高贵品牌的线下展示体系，实现全品类产品的集中化、直观化呈现，为塑造高腰肉桂区域公共品牌形象提供了重要实。

0: 实体载体，有效提升特色产业的对外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高腰好礼手信店也将作为高贵产品常态化线下展销、商务对接、沉浸式产品体验的固定阵地，承接现场展示、零售展销与客商洽谈对接等功能，打通品牌从展示到落地交易的完整链路。
1: 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优化产品陈列布局，打造专业化、特色化肉桂产业窗口，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持续推动高腰肉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织密筑牢市场安全防护网。
0: 检查组先后来到辖区大型商场、超市、连锁药店、特种设备使用企业、电动车销售门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紧盯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等关键领域，从严从细落实监管举措。在超市，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节日热销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购销台账、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仔细检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标签标识是否规范，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品，多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所证所票、进销货台账登记等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药店，执法人员认真查看药品采购台账、销售记录、温湿度登记台账，严厉打击销售过期药品、无证售药、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规范药品经营秩序，保障群众节日用药安全有效。在特种设备使用企业，执法人员详细查阅设备使用登记台账、定期检验报告、日常维护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资料，同时对电动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核查，从销售源头防范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
4: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是中秋季节嘛，然后我们也是对这些相关的应季的一些商品也是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囤货，当然也在做这个过程中，证件各方面我们都是要 有要求的，包括收货来自哪里以及生产日期、质量手续全部要保证是畅通的，到顾客的手上我们都要保证一个证件齐全。
5: 接下来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好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巡查值守，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行为，呼吁市民群众到持有合法资质的场所消费，并积极参与监督，如发现消费权益受侵害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请即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反映，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0: 9月19日，2026年肇庆民建中秋联谊活动在广东盛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各支部会员欢聚一堂，共叙同心情谊。活动上，民建肇庆市委会向全体会员送上节日祝福，部署下一步履职工作，并为新会员颁发证书，勉励大家坚守初心，积极履职。现场开展了民建会史宣讲，会员代表上台做经验交流，分享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撰写思路与实操技巧，助力提升会员建言资政能力。活动还举办了会史知识有奖竞赛，各支部选派代表同台比拼，营造以赛促学、互学共进的良好氛围。
6: 民建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参政长，既要抓好理论学习、 厚实思想政治根基。

0: 也需要搭建轻松务实的交流平台，让各个支部的会员都见面、都交流、都沟通、相互学习。紧紧围绕绍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发展、民生实事，深入调研，积极结言，多提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各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5: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4: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5: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4: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5: 期待你的到场。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吓，22:19。Hello， 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屏幕前嘅咁多位朋友仔啦，同埋咧收音机旁嘅咁多位朋友仔吓，大家晚上好啊！凡系到星期一嘅晚上啦，冇错啦，又系我嘅出现吓。今次咧有人反映话咧系我嘅嗰个声音听唔到系咪？然后咧应该有少少嘅接触不良啊，咁啊依家嘅话应该都冇问题，能够听得到声音，能够。听得到声音就冇问题啦，就可以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好嘅，咁啊，今晚咧会有节目喺度啦，同大家啦一齐倾倾偈啦，听听歌啦，同埋咧就系推介下我哋高腰嘅好物嘅。欢迎大家，也欢迎这么多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听歌哈。Hello， 咁啊，但系咧今晚点嘅歌咧有少少唔系好多吓，一个系陈慧娴嘅月亮啦，同埋一个浪子心声啦，仲有一个就系陈慧娴嘅飘雪。咁啊，我哋嘅娴姐咧已经有两首歌噶啦，咁大家嘅话咧都可以系点下其他歌吓。准备到双节啦，咁啊，刚先啦喺直播间啦，亦都有人问，讲起身话佢咧准备连放三日假系咪？恭喜你啊，不如恭喜到啦，点解咧？我冇得放三日假。其实咧，作为一个叫做咩咧吓，标准嘅牛马咧，好惨噶。其实我本人咧唔算特别嘅中意。补班呢样嘢，点解呢？因为呢佢补唔补班，佢补咗班呢我冇正常嘅星期六日。佢唔补班呢，咁 ,ok, 我好开心我有正常星期六日。佢补咗班之后呢，我唔单止正常嘅星期六日要上班啦，我节假日都系要上班嘅。系啊，所以呢其实都好惨㗎，冇乜假期啊，做呢一行啊，真系冇乜假期，好困身吓。咁有人问我啦，就今年中秋我哋放唔放假？其实我哋系无休嘅，只不过呢即系我哋全年无休嘅。即系中间可能晚黑12:00到朝早嘅6:00会停6小时之外咧，其余时间咧，你只要打开我哋电台咧，你都基本上可以听得到有声音喺度。只不过咧，我哋嘅主持人咧就唔会直播，系啦，唔会直播。咁啊，有啲节目系会做嘅，但系我。

哋就唔会咁样同大家做嘅，因为我哋都需要休息一下，都需要将嗰个精气神咧就系、是。养一下，但系咧唔代表我哋就唔喺度做嘢，因为我哋都喺呢个办公室嗰度做嘢嘅，真的啊都几辛苦吓。诶、哎，无论系你又好啦，我又好啦，放假都系总归一件开心嘅事情嚟嘅。点解咧吓？佢、冇可能都一直上班嘅，同事轮住一齐休咯，系啦。咁啊，陈氏，你陈氏少年，我今天晚上我有自己拿了一首诶，但系 SHE 唱嘅，我唔知你嘅嗰个版本有冇吓。恭喜你咯，啊肥劲啊！你嘅今个星期爆开心啊，连放三日，我真的很羡慕你，你知道吗？焦麦琪的这首我不清楚有没有，我听过啊，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是焦麦琪唱的这首《你城市少年》哦，原版你有没有听啊？你要听嘅话，我等下播俾你，我有 SHE 个歌手。好啦，唔讲咁多吓，马上嚟听翻首咧，就系我哋边位朋友仔啊，雨一直下下点嘅呢首嚟自陈慧娴嘅《月亮》吓，大家一齐听听啊！今晚咧就都其实都几契合嘅，因为准备到8月15啦，系啦，月是故乡明。

0: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系啊，盼星星盼月亮啦，亦或者系可能都唔需要人期盼，或者系叫做即系觉得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好快。过完国庆啦，好似一眨眼，2026年就过完啦。感觉上边仲沉浸喺2025年嘅嗰个时间当中，系咪啊？真系啊，日子飞快过得。谂翻转头咧，呢一年又有啲点样嘅收获咧？又准备到年终总结嘅时候啦，系咪啊？好嘅，咁啊，欢迎生活嘅朋友吓，系啦，咁啊，生活嘅朋友咧，你有冇睇到我哋弹窗咧？就系你哋生活嘅陈皮啊，陈皮豆沙月饼吓，系嘅，好听好听。OK， 咁啊，其实咧好听就肯定好听噶啦，喺我哋嘅直播间啦，我哋嘅粉丝点歌咧，永远都系咁有 taste， 咁有品味噶嘛。好，回答下大家问题先吓。谭校长嘅系航空安排上啦，咁啊，然之后咧，富贵话唔通系粉丝去咗送饼啊，探月饼有可能啊。中秋前嗰几日啦，都系探饼咧活动得比较频繁嘅时候吓。可能你屋企嘅老人家啦，或者系长辈啦，都会人哋过嚟倾偈啦，系咪？或者你去人哋屋企倾偈啦，都有吓，几好啊！呢、這个传统联络下亲人，联络朋友，联络感情 ，OK 啊，冇问题嘅。好，咁啊，半点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星爷星情嘅节目。咁喺广告期间咧，大家都可以倾倾偈嘅。咁啊，留低你想听嘅歌，我哋一阵播送啊！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7: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8: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7: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8: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7: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9: 我要食鱼生，
10: 我要食白切鸡，
9: 我要食海鲜啊！
10: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

0: 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好啦，22:33吓，广告时间翻嚟之后咧，继续有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吓。今晚唔见人点赞嘅，我点赞点到手都攰啦，都话系可能啲人去送饼啦，系咪啊？有咁样可能噶吓，有咁样个可能噶吓。我看出来了，那个新会的辉哥，不好意思啊，新会的辉哥，你肯定也是有卖这个的，但是我不会给你打那个某广某告的，系嘅，咁啊，多谢你嘅点赞吓，过去过国庆去拜访下，但是我们到时候可能就不带这个了。哦，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只是帮他带的，我们不是生产商，然后呢就过国庆之后呢可能就不会有即过了这个叫做什么中秋之后可能就不会有这个这样的产品在这里了。OK， 咁啊，睇下大家想听咩歌啊，仲可以有歌嘅嗰个间隙嘅，即仲有这个拉可以摄到入嚟哈。OK， 咁啊，听返首。我唔知乜水嘅呢首歌吓，《浪子心声》系边个噶？系边个点同埋边个唱？呢度冇写，可唔可以听得到咧？哦，仲系现场版 live 版本嘅添，可惜冇得 book 英文，咩事啊？你又讲埋晒啲我唔明白嘅嘢啦，什么意思？
1: 送俾大家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
0: 他是谁啊？这位歌手是谁呢？天哪，他在祝他生日快乐。
1: 要不要我弹你来唱啊？

0: 谢谢 ，Thank you。OK， 嗱，头先我想唱一只歌，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只歌嚟嘅。
1: 你确定呢个系华仔啊？咪啊，富贵，感觉咪。

0: Thank you。
1: 好啦，咁啊，我点咗一首咧呢首浪子心声嘅歌吓，但系咧睇起身应该就唔似系华仔本人唱嘅呢首歌，因为咧呢个歌库入边咧就得呢首歌。Sorry， 系啊，唔好意思吓。支持 ，OK。咁啊，高腰十几年前咧见到我卖字，你喺呢度即系做过嘢系咪啊？所以你刷到我们并非偶然，对吧？这是跟高腰有缘分在的，对吧？OK， 谢谢你哦，谢谢你。咁啊，睇下想听咩歌或者想点啲咩歌。OK， 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即系喺我嘅直播间度讲讲吓。咁啊，嚟咗少少人嘅，欢迎各位咁熟口面嘅咁多位朋友仔吓，都系来之方，都是好朋友，都是老朋友咯。肥健刚先讲话呢，九月末应该听六日嘅 Way Mak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哎呀，喺呢度点英文歌呢就係小众㗎，你知唔知道啊？你知唔知道呢个係小众㗎？十一月高有咩好玩？哇，高有好玩嘅多去了，你不知道最近这几年我们的文旅啊真的是金像山啦、金沙滩啦，包括咧就系、是、都有非常之多好玩嘅。我哋嘅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啦，系咪？你求其一首我哋做嘅小红书咧，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囊括得晒高腰咁多玩嘅地方、食嘅地方，真得。咁各位阁下，私下可以翻去听咯，我翻去听呢首歌，我可以翻去听。其他人我就不知道哈，佢哋可能都会翻去听嘅。欢迎 JoJo 吓，欢迎红云当头、文心雕龙、小芝，小芝经常会睇我哋嘅。Hello， 欢迎你吓。咁啊，准备农民丰收节啦，又准备国庆啦，又准备中秋啦，大家有冇啲咩嘅计划咧，或者系可以？即系同我分享一下，就系打算去边度玩啦，同埋有咩嘅出行嘅计划啦。但我觉得国庆去玩啦呢件事咧，其实我有时候都好矛盾嘅，心入边喺度谂啊。咁啊，虽然我哋系工作好困身吓，但系七日假期总有那么三四日假可以放嘅。咁三四日假可以放，你难得放假、啊，你喺屋企啊。但你出去玩咧，又真系人夹人嘅，即系呢种感觉咧，大家应该都好明白吓。所以呢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呢？你会究竟是选择在家啦、休息啦，就这么住度过这个漫长的假期啊，定是会选择即是不要浪费这个光阴啦，就能去玩就去玩呢。现在彩虹桥有没有掉了彩灯呢？丰收节那晚啦，你们来现场啦，我有可能会在现场直播或者是拍攝嘅。咁啊，具体咩工作呢到时大家就知道吓，嚟到我哋摊位度呢就可以看到我，应该可以看得到吓，所以大家多多来支持。周三晚上我们在彩虹桥的话会有一个丰收节的一个活动。咁啊，去到嗰度呢我哋都会系做一个带货嘅，係啊係啊，喺屋企瞓觉系咪啊，係啊，我想点首陈伟霆嘅 Love You Too。唔知道有冇咁新潮嘅歌、啊，因为我哋嘅嗰个啲歌库咧，通常都会比较经典少少吓。系欢迎你嘅葡萄果冻，系啊，好似第一次听睇到你系嚟我哋嘅直播间吓，谢谢谢谢，中秋太好啦，星期三快搬水泥啦。你唔系放假咩？你又唔翻肇庆啊？你星期三晚上如果是想线下见到即各位电台主播，平时都是在这个直播间里见嘛，大家都可以去那个彩虹桥附近那里，我们丰收节呢今年的丰收节呢是在那里举行的，是啦，是晚上下晚上下，所以大家欢迎大家过来啊，也可以过来现场买一下我们的东西啊，然后祝一下信啊什么的，谢谢哈，谢谢大家啊。好的，咁啊，你现正所收听收睇的呢就是我们的星夜星情的节目哈，现正为你直播。我咧就系我啦，赵敏啦，四一已经放假第二日啦，为什么你放假别人就休息，你休息别人放假，是这个意思吗 ？OK， 可以过嚟偶遇一下我嘅 ，OK 嘅，系啊，嗰晚咧应该会比较多节目吓。

多节目吓，唔讲咁多啦，马上听翻首咧就 S H E 嘅《你曾是少年》好嘛？咁啊呢首歌咧都系我哋嘅肥劲点嘅，咁啊呢首系原唱嚟嘅，咁所以我咧都想送俾直播间咁多位朋友仔吓，我相信吓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咧，你哋应该都有感慨噶啦，你曾经是少年啊。

系啊嘛，呢首歌咧，曾经喺我毕业嘅嗰段时间啦，就好似就系嗰段时间，诶，其实唔系，应该系我毕业嘅时候咧，就真系嗰阵时会比较迷茫少少啦。然后咧就真系哦，刚接触社会啦，一个小女孩刚接触社会啊，然后就碰到了好多事情啊，就会觉得哇，原来社会跟校园是真的不一样的。咁而家再听翻呢首歌咧，你会觉得也是会回想。以前的那段时光，还有会谂翻起咧以前嘅一种心态啦，但系咧就冇后悔过，亦都冇话觉得哎呀要做咩以前会咁谂，我觉得呢个系人成长必经路段嚟嘅，大家说是不是？

系咁啊，小马阿骑马过河就话咧，系有冇收到啊？你嘅嗰首 IQ 博士咧就有嘅吓，有吓，嗯，怎么讲呢？你要你听这首歌是吧 ？OK， 呢首歌咧，我睇国家队喺世预赛就咁想听嘅，点解咧？有啲咩故事啊？肥劲分享下俾我哋听下。好嘅，咁啊，欢迎系新朋友吓嚟到直播间度，但精出声啦吓，最近啦，好少都听到你出声，系啊，过海不是过河，唔好意思，对唔住，原来骑马过海。咁犀利咩？佢过边个海啊？原来俾骑马过河吓。听翻首都系嚟自陈慧娴嘅《飘雪》啦。咁啊，呢首歌都系直播间嘅朋友制点嘅。嗯，好嘛。咁啊，一齐嚟听听啊。咁啊，边位朋友制点嘅？呢首歌咧就真系都好经典啊。嗯，好经典。又被发现了，当然啦，我都看到进来的人数，对吧？球员从后生到职业未年啊，咩事啊？呢个歌好有回应啊嘛。嗯，系对的。没错。

系啊，咁啊，大眼睛话啦，谂起以前肇庆有一个同呢首歌一模一样嘅一个饮用水嘅品牌嘅广告啦，就系用呢个 BGM 改编嘅，系咪啊？系啊，冇错吓。咁啊，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我哋呢一个品牌吓。我相信可能而家啦，好多人嘅办公室啦或者屋企都系饮紧呢个牌子，我哋肇庆本地牌子系咪本地？

牌子的一个矿泉水哈，系啦，冇错哈。OK， 咁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哈，亦都系非常之多朋友入咗嚟嘅，受宠若惊啊！为什么大家都送完饼回来了吗？你饮过山泉水吗？我仲好记得，担住嗰个水去卖水个老伯系嘛？你喝过山泉水吗？系咪？系咪呢个广告啊？系啊，送完啦，系啊，送完啦，系咪啊？那个老伯系啊，好经典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好多经典嘅广告啊？以前睇 TVB 嘅时候咧，都会有嘅咩咩几茶匙咧，嗰、那个咧，同埋咧就系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呢啲咁。反正好多好多嘅吓，呢啲都属于我哋记忆当中嘅一个好经典嘅广告嚟噶啦。OK， 等我变身先，系咁啊。仲讲得几多出嚟啊？一齐倾倾偈啊！我有啲肚饿啦，添而家严重，十一点钟啦，肚饿都好正常吓。系、马上听翻首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咁啊，呢首歌嘅话咧，都系直播间朋友仔点嘅。OK， 咁就听听先。我好似冇听过呢首歌啊，系咪大系咪大眼睛点噶？好似大眼睛冇点过歌，系咪富贵点嘅咧？好似就系你点噶啦。

请非得已安排上，不过要等到11点之后哦。系咁啊，大家有咩歌想听嘅话咧，都可以喺直播间点点啊。咁啊，仲有时间，同埋仲有呢个歌嘅位置啊。

系咪呢首歌系嚟自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吓？系冇错吓，都系我哋直播间朋友仔点嘅。大家如果想点嘅歌嘅话咧，都可以点下。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呢度。咁啊，仲有一分钟咁上下咧，就系、是、都想满足翻一下咧，就系刚先骑马过海呢位朋友仔应该撇咗啦。但系咧，佢点嘅歌咧，我都系想播俾大家听嘅吓。呢首歌叫做《IQ 博士》。大家嘅童年有冇 IQ 博士嘅身影喺度啊？或者咧，你有冇睇过呢一个动画片咧？我系有嘅，妈咪咧都会经常唱吓佢嘅主题曲啊！呢一首 IQ 博士嚟自梅艳芳唱嘅。

0: 哇，呢首歌吓够晒经典吓，11点钟翻嚟继续同大家见。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

好啦，大家都傾得好開心下喺我嘅直播間入面啦。咁現時嘅話呢亦都嚟到好多嘅跑仔，咁有啲係好熟悉嘅老朋友啦，老街坊各位嘅舊街坊，有啲呢就係、好似都未見過面嘅。是的嘛，又撇咗啦。点一首梅艳芳嘅情归何处，我睇睇有冇先下。OK， 冇啊，我听緊收音机嘅。哦，听緊收音机。咁你哋咁夜仲喺度听緊收音机，系咪仲喺系滴滴师傅嘅概率会比较大少少呢？我礼貌性咁问句啦。因为我哋嘅电台呢其实系非常之多滴滴师傅系会听嘅。又系嘅，跑咁耐嘅嗰个时间，即系工作仔部车入面，如果系冇一啲嘅新嘅节目系听嘅话呢，确实系有少少嘅烦闷嘅，真系嘅。所以就是我们的电台节目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就是给到大家一种陪伴性的感觉吧。OK， 咁啊，睇翻下先，咁啊呢首歌系嚟自庾澄庆嘅《情非得已》，系威利点嘅系咪啊？估唔到你嘅歌咁快就可以听到啦，系因为今晚冇咩人点歌，可能咧大家都去咗送饼啦，系啊，搭紧客仔啦，系嘛，搭紧客仔，客仔系咪都听紧我哋嘅嗰个 FM105.9 啊？每晚都有主持唔同嘅主持人嚟倾偈啦，系咪啊？当然啦，其实如果你系讲到系呢个沉浸式嘅体验嘅话，可能都系睇直播会比较嘅沉浸式少少啦，睇得到人啊嘛。听翻呢首好 sweet 嘅歌吓，《情非得已》。

哇哦哈，死去的回忆又在袭击我，满满的回忆比心，是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出这样的偶像剧啦、啊、当然啦、啊、物是人非事事忧啦，真的就是过了那么多年，其实一些很经典的片段呢也会偶尔偶尔啦哈，俾大家系即系攞出嚟回忆回忆嘅，真系嘅，所以话经典嘅电视剧啦，经典嘅剧集啦，佢永远都系可以经得起推敲嘅。大家觉得《流星花园》系咪一个经得起推敲嘅嗰个经典剧集咧？其实我认为系 OK 嘅，点解？因为佢拍过咁多个版本，佢肯定系即系逻辑啦，各方面啦，或者系。嗰、那个叫做咩呢，故事性啊，是各方面啦，肯定是冇问题嘅，所以先会翻拍得咁多集，系咪呀，包括咩还珠格格啦，呢啲啦都系好经典嘅电视剧啦，都有翻拍过啦，唔同人唔同嘅版本啦，等等下类目。所以有时候呢歌即系会带你返到去嗰个时候嘅嗰个感觉啦。啲人话呢，你点可以返到18岁呢？你除了可以见你在18岁时识的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听回你18岁时候听的歌。我拍那部《倚天屠龙记》都是很经典，是不是？是啊，我都很羡慕赵敏啊，真是的。是啊，没错，阿玉你讲啱了我的名字，没错。心不了情啊，等等会同你播嘅。咁我哋听翻首咧，就梅艳芳嘅《情归何处先》。咁呢首歌咧系刚先咧系梅艳芳嘅嗰首《IQ 博士》啦，勾起咗大家嘅回忆吓。我哋就有朋友仔马上点咗一首梅艳芳嘅《情归何处》。

是的嘛，有时候歌真的可以翻翻到18岁的时候，咁啊呢首梅艳芳的情归何处，有冇朋友仔翻到咗你以前啊后生的时候的时代呢？肥健话呢仲可以犯18岁时犯的错添，大眼睛就问你啦，睇错得几大啦，是的错得几大啊。今日啦啊，我哋指嘅系月考时，咦呢啲湿湿碎啦。啊，我当时呢见到有一个人呢讲话呢咩呢，话咩你而家觉得天大嘅事，其实呢以后即系未来呢往后一睇，觉得也不过如此，好似系咁嘅意思。意思即系咧，即系鼓励大家啦，人生当中啦，遇到啲咩事情啦，都可以即系放宽心咁嘅意思吓。所以啊，我睇到你哋咁样去讨论啦，去倾偈嘅时候咧，我又会谂起嗰啲咩至理名言啊呢啲。东海话点首校长嘅青春梦，唔好意思啊，呢首歌我哋嘅歌父母吓，系啦。咁啊，仲有一首咧，就系、是、最后一首歌，但系咧就系、是、我哋直播间跑仔点嘅，系萧敬腾嘅《新不了情》。咁啊，应该都仲有那么两首歌嘅时间可以俾到大家嘅吓，一到两首歌嘅，咁啊，最后一首歌嘅位置，你们要点什么呢？看一下谁的运气比较好哈，谁的运气比较好可以点得到，即系你揾你点啊呢首歌，然后咧歌库又有嘅吓，能够播得到嘅。如果大家唔点嘅话咧，就播我嘅歌，更新歌库。OK， 第一首嚟自萧敬腾嘅《新不了情》。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5: 我们的节日中秋啊！抬头望下你头顶上个月光，今晚有冇月光啊？好似有雨、啊。如果中秋今晚有雨嘅话咧，真系都几遗憾吓。我记得咧就唔系每年中秋都可以上到月嘅，有好大嘅概率会落雨啊！前前后后呢段时间冇雨系咪？嗰时我收到咗一个呢个嘅高腰嘅嗰个雷雨大风嘅信息。吓、啊，佢话有可能系会呢一、这个落雨嘅，今次啊蝴蝶兰，我准备收档咯。中秋烧不完嘅烧烤，烧不完嘅烤系咪啊？系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咧就中秋都系过节啦，开开心心等待双节嘅来临啦。过完咗中秋国庆之后咧，就又准备盼新年噶啦。好似过完咗之后，就真系下一个。之间又就系新年啦，系咪印象中系吓，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吓。Hello， 欢迎 Misu， 欢迎大家的到来吓。咁啊，当然啦，我最后一首歌咧，都系我哋嘅大眼睛点嘅，冇错。我自从点咗佢嘅名咧，佢冇潜水之后咧，佢都积极咁喺度留言，同埋咧就喺最后时刻咧点咗一首咧，我歌库入边有嘅歌吓，就系刘欢嘅《弯弯的月亮》。我避免呢种高叹嘅活动。烧烤唔系应该系蛋白质会比较高啲咩？因为肉多嘛，咁你可以烧青菜嘅油啊呢啲都即系可能佢会油比较多啲啦。但系你话碳哦，你话高碳系呢种碳系咪啊？高碳水啊，定系即系多好多碳火嘅意思啊？所以我选择公司上班。在公司选择你上班定你选择公司上班啊？你讲清楚、哦，炭烧嘅 ，OK， 你热气啊嘛，热气啊嘛，其实唔紧要嘅，一年那么一两次嘅时间，开心一下啦。最紧要唔系烧烤嘅，食系其次嘅，一家人啦，亲人朋友聚埋一齐啦，先至系最重要嘅。OK， 咁啊，马上听翻首咧，亦都系今晚最后一首歌吓，就系、是、我哋嘅叫做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呢首歌吓咁啊，好符合咧依家嘅呢个节点啦吓，呢句真嘅，唔好讲破啊，呢句真嘅，挑战歌库成功，冇错吓，系咁啊，刘欢弯弯的月亮啊，一齐嚟听听我哋大眼睛嘅品味吓，大眼睛点嘅歌。

0: 系啊，呢首歌系好歌嚟噶，都系非常之经典嘅歌吓。咁啊，今晚嘅话咧，节目就到呢一度噶啦。欢迎新关注嘅朋友仔，咁啊，亦都系多谢大家今晚嘅支持吓。听晚系咪思明妹妹按计划应该就系嘅？如果冇其他变数嘅情况之下吓，咁啊，大家都早啲休息啊，早唞啊，晚安啊，又到收队嘅时候，冇错啦，系咁啦，各位，拜拜。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哋啦，同埋咧早。好些少瞓觉吓，咁啊，亦都系希望咧，出边咧仲喺度做紧工嘅吓，开紧车嘅咁多位师傅啦吓，亦都系一路平安吓。好，拜拜各位，再见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吓，星期三晚上丰收节系啦，咁啊，现场咧都会有我哋噶，一定要记得撑我哋场啊！拜拜。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移动收听好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悦是粤语的悦，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你可如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1: 小离初学，还望相公指教。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

0: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 涉案金额

0: 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粮食产业有

0: 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信任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两万元补学籍，再加三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中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
4: 以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焦点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8: 已经反超日本队。
9: 焦点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8: 拉开了半个
9: 伤害，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

0: 佳瑜、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吕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启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物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仪。

0: 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金融的数据时代者。
9: 粤听 APP 就搞掂，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0: 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3: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22。
3: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2: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3: 广东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孟凡丽到汕头、潮州揭阳调研时强调，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3: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2: 17名广东选手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占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近1/4。
3: 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达成多项重要成果。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先进制造在广东频频出圈，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本台报道。
1: 近日，全球首台名扬天启 MCD 5.0 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正式下线。这台机组的心脏是广东中山的民营企业自研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传动系统。去年，这个系统拿下了国际风电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最佳传动系统金奖。名扬智能装备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孟高强：
2: 我们现在化繁为简，把原有的零件砍掉 60%，只剩关键的2到3个，工艺装配的时间大幅缩减，它的可靠性我们能提升10%到20%。我们未来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1: 在 4.5 米每秒的超低风速条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1850小时，综合发电能力比传统机型提升 10%，这意味着盘活了之前无法利用的绿色能源，低风速区域有了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可能。不仅如此，智能化的 AI 赋能运维可以实现先知而谋。名扬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张传卫：
3: 机器人和 AI 技术对于风机的设计、风丝源的评估和控制脆弱，以及大型集成系统的控制系统，这些装备的运行30年要靠人来进行运维，很显然无人机、无人船和机器人运维和 AI 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把一个风机实现了一个智能体，把一个能源岛实现了一个智能体。
1: 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技术黑箱，才能将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家广东的风电行业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球超6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风电新增吊装容量超 18.9 吉瓦，位居全国第二。他们以链主身份，从研发到制造到运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广东集聚。不止风电领域，储能赛道同样涌现出自主创新标杆。坐落于深圳光明区上智科技园的企业，凭借自研储能检测设备，实现单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企业整合风险管控、绿色金融、安全认证等手段，有效降低产业创新的试错成本。鼎和保险能源业务部综合能源业务团队赖静远：
4: 我们累计推出了大概有20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有10款是属于行业首创的，能够覆盖到电化学储能、光伏并网以及一些车网互动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为600多座新型储能电站提供了大概300亿元的风险保障。
1: 依托雄厚的硬件制造与电力电子产业根基，深圳正借助人工智能激活数字能源全链条创新，构建起硬件创新加服务扩容双轮驱动的数字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能终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科创成果深度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5: 现在呢，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啊，深圳有非常好的机遇，有很多的前沿的先进的企业把数字能源的发展呢向上掀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1: 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从广州的智能网联汽车到佛山的灯塔工厂，在广东有无数这样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盾的链主企业正成链成群。目前，广东已培育形成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让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厚实。
0: 9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深入企业、园区、社区、村庄和海洋牧场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6: 在汕头市，孟凡丽深入调研四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链条产业生态，加快集聚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他详细了解华侨试验区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情况，勉励当地用好试验区政策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与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推动跨境电商驰援出海发展。他现场考察盛唐一号横架式养殖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积极有序扩大养殖规模，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和养殖效益，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上新广东。在潮州市，孟凡丽来到粤东城际铁路湘桥站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以项目为抓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高效协调解决卡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他走进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了解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和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赋能陶瓷产业，不断焕发新活力。在湘桥区观塘镇象山村，他现场调研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进展，实地查看佛手果种植、加工和市场营销，鼓励当地以产业链思维、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做深做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在揭阳市，孟凡丽走进接管百货大楼，调研运营管理、业态布局、商户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体验。他来到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公共码头，调研在建项目建设情况，深入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了解生产运营情况，指出要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建设，持续推动石化产业补炼研炼，加速向下游精细化工领域延伸拓展，同时加大力度招商引资，争取以更多品种的加工、贸易、物流，加快发展临港经济。他还考察了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废旧塑料、废旧橡胶等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工艺迭代和规模扩张，不断放大项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孟凡丽走进潮州市北斗颐养院、揭阳市榕城区荣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调研养老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智能适老化设施改造和产品应用，不断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安心舒心。要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多种养老服务形态，统筹空间、人才、平台各类要素，突出抓好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要深入贯彻省委13届8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十五五规划，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最好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条，面向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企业，以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好项目持续激发发展新动能。要用心、用情、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

0: 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提供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服务保障。要对照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以及当地居民群众的需求，抓好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当前尤其要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防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昨天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齐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意志，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纪律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做到敬法畏纪、遵规守矩，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以高质量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核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切实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紧扣学科教师配备培养、强化教师权益保障、提升县镇村师资水平等，抓紧制定民办教育条例、适时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职业教育条例执法检查，全面助力我省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快制定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管理条例，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以法治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份，广东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有所回升，物价温和上涨，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0: 一至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比上月加快 1.0 个百分点。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与一至七月份持平。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 0.7%、2.6%。
1: 近年来，汕尾坚定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发展取向，以海洋经济为第一发展落点，以融深融湾为核心战略路径，通过数据联通、要素流通、人才互通，一步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东辐射的融湾桥头堡。本台报道，
2: 不久前，汕尾海洋牧场开始起鱼，渔网缓缓收拢，成群的金鲳鱼在阳光中翻腾跳跃，溅起阵阵水花，一筐筐鲜鱼被钓上船。海洋牧场的建设也让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收获了旱涝保收的工作。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技术员林汉森：
3: 以前我们出去捕鱼啊，风浪大，因为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冒那个险啊，比如寿保啊、五险啊，那你自己出来捕鱼就没有嘛。但是这里很稳定。
2: 如今，汕尾正全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近海捕捞、零散粗放养殖向深远海、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林春然：
4: 我们是从一个养殖到整个全产业链转变，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养殖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码头，还有自己的加工厂，要做成整一条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才有办法把海洋牧场做大做强。
2: 海洋产业向全链条高端化升级的同时，汕尾也在以交通基建、筑牢融深融湾硬联通骨架。自广汕高铁通车以来，汕尾正式融入广州一小时生活圈。预计2027年通车的深汕高铁将把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通行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四级主任科员黄展汉：
5: 加快构建汕尾市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新增超5个5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巩固汕尾市区与市内主航间45分钟左右通达，与大湾区城市90分钟。
2: 执行院长赵伟仁：
6: 如果汕尾企业有什么技术需求要攻关、要申请项目，那么我们会对接。因为广工有技术、有人才，汕尾有需求，那我就把它这个两个对接起来，这我就是个接壤人了。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媒婆啊。
2: 立足全省第二长的海岸线资源，汕尾把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海上风电、海工装备、临港制造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从 16% 跃升至超 20%。汕尾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志杰：
7: 海洋强势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将重点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园区承载力倍增、科技创新赋能、十大重点行业促进、五大攻坚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量质提升，做实做强城市发展定位。
0: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广东选手将亮相世赛舞台，展现广东技能青年的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8: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广东技能选手一直是中国世赛代表团的重要力量。自2011年我国正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广东累计斩获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以及26个优胜奖，金牌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国首位。本次上海世赛，广东共有17名正赛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数量接近全国四分之一。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廖俊杰将代表中国队征战数控车项目比赛。
9: 难点依然还是一些材料的切削特性，因为我们的材料还是不会公布的，也是不规定。

0: 定的，所以说它的材料可能是千变万化的，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去了解它的物理特性，到时候比赛才能游刃有余。
1: 世界技能大赛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对参赛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多数项目参赛选手当年年龄不能超过22岁，飞机维修等12个指定赛项选手年龄上限为25岁，是名副其实的技能青年竞技舞台。来自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朱小航将参加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比赛，他表示自己入校时便以此前世赛夺冠师兄为榜样，立志技能报国，如今要站上世赛赛场，要接续力量为国争光。
2: 所以说在这期间我们就要练习自己的编码，对于解决难点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可以说看出来差距的地方，编码速度上我认为我是占据优势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解决问题这一方面，这种模块不同类型上见识会比较多一点。
1: 世赛项目的迭代更新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世赛举办70多年以来，从传统工种到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赛项的变化就是全球产业变化的缩影。本次世赛软件测试项目就增加了 AI 大语言模型测试的模块，软件测试项目参赛选手蓝端成。
3: 软件测试项目它对软件的 APP 啊，像我们是网页 AI 大模型，我们其实也有涉及相关的调试和测试。 AI 模块的测试呢，它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说明像我们软件测试也跟现在新时代 AI 对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嘛，可以应用在这个竞赛上。
1: 梳理广东历届世赛获奖项目可以发现，奖牌成果广泛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众多世赛金牌选手均出自省内技工院校，是广东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生动体现。亮眼的世赛成绩也根植于广东深厚的技能人才积淀，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2238.18 万人，高技能人才 843.29 万人，均居全国首位。
4: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晚会汇聚超140组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的电影人、音乐人齐聚濠江之畔，用4个多小时的音乐与电影艺术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本台报道，
5: 本届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为4个篇章，中国台湾歌手胡德夫。
6: 我们是借着音乐声在大湾上的机会来聚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去表达出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渴慕，让许多还没见到面的人，或者是许多互相还在思念的手足同胞兄弟，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互相的感念彼此，然后歌去传达到各处去。
5: 晚会设置台湾经典影视环节，复刻台偶黄金时代，除了电影音乐外，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电影《回家之路》原型台湾灵魂摆渡人刘德文。
7: 中秋节快到了，我会更加努力来帮助更多的去台湾的老兵能够回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永远的中秋节，不要在外一生在当游子，我不要让他们一辈子在外当游魂。
5: 晚会在歌唱家石以杰与歌手谭维维带来的热血颂中进入高潮，随后群星登台共同演唱愿世界和平，整场晚会落下帷幕。观众，
8: 我觉得这场晚会以家为主题，然后打造了一档大湾区共凝共聚的一个节目，它里面承载着的家国情怀。
5: 旅日华人，
9: 我们是从东京过来专门来看这一次晚会，歌词来讲、旋律来讲都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有一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然后有一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冲动，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还要来。
1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起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起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起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4: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北临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及综合保障基地项目日前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约 72.5 亿元，总体将形成两条总装造船生产线，总建筑面积约 32.6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船舶建造能力约80万载重吨，产品定位重点面向集装箱船、油船、汽车滚装船等高端绿色船型，有望进一步提升广州及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船舶建造能力。
10: 新闻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4: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
10: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1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4: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客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嘅到场。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啦、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